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
1: 次性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本周呢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今年的暑期档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也在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了海外市场。
4: 在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不少动漫企业正式的通过了多元途径拓展动漫出海新空间。一家企业的 VR 设备体验项目已经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落地运营，累计接待人数超过30,000人次，海外营收达500万元。具体的一起了解一下。
5: 市集已经迎来了大批顾客，正值饭点，最受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次性能体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6: 我们四川的这边来逛逛，看看各个地方的美食嘛，品尝一下不同的口味嘛。
7: 这两天的流量还是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准备了70-80份闷子都不够卖，然后我们今天又加量了。
5: 在金湾广场边的海河，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哪吒主题游船预定火爆，主题表演和互动为夜游海河增添别样体验。海河沿岸开辟的夜间户外休闲区域也备受游客的欢迎。
8: 好，我觉得那看完电影来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应该是很浪漫的，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5: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开幕以来，电影文化盛宴带动。

0: 周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金湾广场日均客流量超8万人次。今年暑期档，8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海外市场。在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不少动漫企业正通过多元途径拓展动漫出海的新空间。来看报道。
1: 在CMG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上，电影《八仙》《哪吒二》的展板打卡点，各类电影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VR 电影体验区中，观众戴上 VR
2: 设备，沉浸式感受国产动画的全新视觉体验。露天影院里，多部动画电影轮番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3: 我希望我们就是中国的这种动画动漫这些能画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太多了。即使他画的一个浪花，跟外国人画的浪，它都是不一样的。
4: 跟以前的那个小时候听的漫画，色彩、动作、语言，就更生动，它显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魅力。
5: 我从做电影到作为啊，我是感觉了它真正的从技术上的升级和迭代。我们相当于是把传统的电影 2D 的或者 3D 的，把它搬出荧屏，搬进我们的 VR 眼镜里面，从细节上让这个电影的效果特别更加的震撼。目前，这家企业的
1: VR 设备体验项目已经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落地运营，累计接待人数超过3万人次，海外营收达500万元。
5: 当地学生反馈特别好，你比如像我们越南的场馆，播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就10000多的播放量了。印尼的观众更有意思，因为有的甚至于驱车大几十公里，然后都过来去看。我们相当于把中国的文化和现有的这种科技融合到了一起。
1: 近年以来，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打造数字贸易全球推介平台和 IP 海外独立站，打通产业上下游联动渠道，精准对接海外片方与发行资源，为国产动漫拓展多元出海路径。截至今年5月底，累计聚集数字文化企业2000余家。 2025年产业整体营收达253亿元，实现数字文化进出口额约5000万美元。
6: 那近日呢，广东珠海也是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的提取模式，明确了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的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再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也是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的环境。一起了解一下，
7: 全家能用。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互济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8: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万。
7: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9: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 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7: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 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 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8月17号的凌晨，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了南海开渔之后的首批返港的渔船，各类渔货在码头上完成了卸货分拣打包装车。南海正式开渔，广东深圳五大渔港大约600艘渔船扬帆出海。
2: 那蛇口海鲜市场一位商家也是表示，和休渔期相比呢，海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回落。农历鱼25元一斤，龙虾呢是50元一斤，比以前便宜了很多。央视记者也是了解到，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的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4: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7: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4: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8: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9: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0: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4: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6: 南海正式开渔，广东深圳五大渔港大约600艘渔船扬帆出海，目前首批渔船满载而归，深圳的海鲜市场也热闹起来。
4: 在蛇口渔港码头，首批出海渔船满载而归，海货成箱的搬运上岸，不少商贩早早守在码头挑选货物。
11: 有几百箱啊，有马鲛、鱿鱼、各种虾啊、带鱼啊、螃蟹，商贩啊过来批发，各大市场买。
4: 在蛇口海鲜市场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商家表示，和休渔期相比，海产品的价格都有回落。
12: 龙利鱼25一斤，刚才买的虾50一斤，比那个以前要便宜很多。

望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某社交平台上一组自称是国家部委机关拉拢用户搭建群聊群，并发布系列伪造的红头文件，大肆推广一个国家项目。经过排查，公安机关发现该项目涉嫌诈骗，遂立案侦查。所谓的国家项目是涉案组织成员借爱国教育之名拉拢群众缴费进群，不断的发展下线的幌子。对方称会员在项目落地之后能拿到380

0: 万元国家红利，由国家给个人养老。2025年相关案件移送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那办案检察官结合聊天记录、上下线发展情况和实际的参与作用等，那审慎认定诈骗情节。虹口区检察院先后对周某某、齐某、池某某、徐某某等17人提起公诉。
1: 近日在湖北武汉，一男子因为情绪不佳骑摩托车闯红灯，还把违法视频发到网上。发完之后越想越忐忑，一夜难眠，次日主动前往交警大队自首。民警带当事人重返事发路口现场警示教育，当事人深刻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最终该驾驶人因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0: 近日，芜湖市繁昌区法院受理了一起由拔充电枪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新能源车主王某在某充电站为车辆充电时，因为车位紧张，后来了李某在未征得其同意且充电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顺手拔下了充电枪。这一顺手导致王某车辆充电内部电容等部件损坏。面对几千元的维修单，李某直呼冤枉，认为是对方小题大做。而且王某面对李某不以为意的态度，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坚持要做车辆贬值损失鉴定，该赔多少赔多少，一分都不能少。在双方的僵持之下，王某一纸诉状将李某诉至法院。法官先向李某逐条明示了民法典，规定擅自拔枪存在过错，且带电操作与车辆电容损坏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将王某车辆的维修证据展示，让李某直观地意识到拔一下枪的代价并非小题大做。情理交融的沟通让李某的态度终于破冰，他不仅自己认识到理亏在先，更是主动向王某表达了真诚的歉意。王某当场撤回了车辆贬值损失的鉴定申请，那并且主动减免了部分的维修费用。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当场通过手机转账付清了3500元赔偿。
1: 近日在浙江边检总站杭州边检站，民警执勤时发现了一少年计划独自去泰国见网恋女友。该民警核实两人仅认识5个月，且仅限于网络交流，其所谓的女友提供的号码没有办法接通。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少年最终放弃行程并被父母接回。那民警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要谨慎，切勿轻信邀约盲目出境。
0: 那据南京的消防消息，网传南京有培训机构失火致人伤亡为谣言。近期那培训机构安全提醒短信引发了部分网民的猜测事件背景。网传7月底南京秦淮区培训机构失火，造成39人死亡，均为不实信息。经过核查，今年以来南京未发生有人员伤亡的培训机构火情，也是提醒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对于网络传言请以官方通报为准，谨慎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
1: 近日宿州砀山交管大队城区中队开展夜间酒醉驾驶专项整治行动，一名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随后执勤交警对其进行了呼气检测，结果是有这个达到了一定的数值。那么该男子称呢是中午饮酒，交警详细核查发现该驾驶员是属于2次酒驾，执勤交警对其依法作出处罚。提醒大家警惕隔夜酒和隔顿酒的出现。
0: 那在2月28号，杨浦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编造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为90%的网络谣言案件。经查，网民雷某某为了吸引流量，雇佣多人发布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90%等不相关不实内容，对该平台女装经营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呢，雷某某已经被杨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那3月2号，杨浦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发布外卖配送不实信息的网络谣言案件。那网安部门在巡查当中发现，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某平台发布的外卖员将散落地面的面条重新装盒配送的不实短视频， 经查，该视频系网民刘某某为了博眼球从网上下载，隐去原视频中 AI 技术生成标签之后发布。网民高某某、吴某某为了引起关注，在该视频下评论我也干过，这事谁没干过等不实信息。目前呢，刘某某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高某某、吴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 最近广东中山一女子因为抢不到演唱会的门票，于是就想到要去买黄牛票，不料黄牛要求先支付票款，并以未备注姓名对单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诱导其下载共享屏幕软件远程操作，转走了25万元。女子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追查，发现钱款已经被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判断骗子想借此来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一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25万元全部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当中。
0: 再来关注，只要交158元会员费就能分到380万元的国家红利，还有住房、养老等福利，这样以小博大的美梦竟有不少人信以为真。多年来，一群打着国家项目的旗号大肆发布会员，宣称只要缴纳入会费，日后便可以兑换巨额的收益。实际上呢，所谓的国家项目纯属子虚乌有，那在是一场精心编制的骗局。经过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5年11月到今年7月，虹口区法院对相关案件陆续宣判，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周某某、齐某、池某某、许某某等1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至1年3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以罚金7万元至1.3万元不等。
1: 再来关注，近日河南女子李某沉迷打牌，将家中的积蓄挥霍一空，因怕家人责备，竟然动起了歪脑筋，花钱伪造了一张20000元的银行存单放在家中养装积蓄还在，不料家中突发急用钱，那假存单被丈夫发现之后当场报警。案发之后，李某主动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法院审理认定，李某私自伪造银行存单，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已经构成了伪造金融票证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广东珠海的王大爷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之下，安装了一款仿冒券商平台的 APP。 王大爷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买入了所谓的推荐股票，第二天账户便显示盈利了500元，并提现成功。随后王大爷多次购买所谓的推荐股票，每一次呢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呢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每人仅限购一份，价格呢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票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王大爷呢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之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发现了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到了虚拟网络投资理财的骗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4: 之后的时间里，王大爷学习十分上心，对方发来炒股教学视频均把要点工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不久，专属顾问向王大爷推荐了一只内部股票，表示可以尝试购买。
3: 王大爷开始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他通过公开方式在网络上面搜索该正规证券公司从业者名单的时候，发现与其聊天过程中冒充该正规证券公司的顾问也是该名单的之一，并且工作职能高度相符。
4: 随后，王大爷按照这名专属顾问的

0: 导向平台账户充值5000元。在等待股票推荐的这一段时间里，对方还给他寄来印有国内某证券公司标识的茶叶礼盒，并提供了一部用于内部沟通的专用手机。不久，专属顾问利用专用手机通知王大爷买入所谓推荐股票，第二天平台账户便显示多出500元盈利。
1: 王大爷心里想着，这会不会是提现不了呢？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0: 眼见提现到账之后，几天里这名专属顾问又指导王大爷多次购买了所谓的推荐股票，每次都有300到500元的盈利，而每次尝试提现也都能够成功。于是王大爷对此深信不疑。没过多久，专属顾问再次向王大爷宣称，公司有一只内部股票即将发行，且配售份额募满即止，机会十分难得，
1: 每人仅限购一份，而每一份的价格是50万元。顾问还说，这只股不能够线上充值，必须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充值。他提醒王大爷要保密，对工作人员不能够透露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只能够说是自己家中收藏使用。
0: 随后王大爷便立刻前往银行预约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准备第二天取出后交给专属顾问指定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预警，发现王大爷可能正在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迅速上门了解情况。
2: 你可能在做诈骗，
3: 对，就是有骗子叫你买黄金送
4: 出。我们发现那伙人这个是骗子，
1: 所以我们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赶过来，
3: 怕得罪骗子了。
4: 我心里明白。
0: 在民警与老伴儿的共同劝说之下，王大爷终于认清该类诈骗手法，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圈套。
1: 王大爷在和老伴来反诈中心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诈骗分子还在不断地给王大爷发信息，让王大爷尽快交黄金，并表示人已经到了王大爷住处附近。这时候王大爷非常气愤，他让我们民警要尽快抓住这个诈骗犯。
0: 最终在王大爷的配合下，民警迅速出击，在珠海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衬衣、佩戴券商工牌的可疑男子，将这名负责收取黄金的诈骗车手当场抓获。
5: 骗子把正规券商的形象做足了细节，他们用真实可查的员工信息来打消受害人的顾虑，用仿冒的软件定制礼品来强化认知，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判断习惯。很多老人最开始只是抱着不花钱先学学的心态，根本没有意识到从加好友下载 APP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
6: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说一说有关于免费领鸡蛋的问题。在湖南，一伙人冒充知名家电售后人员，在乡镇以免费领鸡蛋为诱饵，忽悠了60多名留守老人，交了750元所谓的诚意金，承诺马上返还，结果老人被支开领红包，骗子立马卷款潜逃，涉案50000余元。那么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先交钱再返利都是诈骗。目前呢，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
7: 落入圈套。
8: 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
9: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0000余元。
8: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

0: 潜逃。
1: 他们说现在750块钱得赔一斤，东西送款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我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里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0: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30余名老年人2万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原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2: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0: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万余元。
3: 当时他们上施工的时候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的，骗了34个人的人的钱。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4: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6: 再见。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
7: 福
6: 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6: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当中的资讯多看点。大家好，我是夏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关注到近期发生的一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安徽方面，8月18日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的淮蚌高速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速正式进入连调连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速全线于2022年9月开始全面开工建设，2025年6月完成架梁，2026年5月完成辅轨，6月开始静态验收。目前呢，已完成静态验收，具备连调连试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最新的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安徽方面的一条讯息。八月十七日，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国王肥西县供电公司花岗中心供电所协助孔阳储能电站运维人员开展专项巡查，孔阳储能电站装机规模200兆瓦到400兆瓦时，这座合肥容量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于八月七日正式并网投运，为合肥电网新增规模化的储能调节资源。来关注国内信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动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8月18日，浙江杭州调查处置组就杭州酒局事件发布情况通报。8月8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位于池州市青阳县的安徽宝美清合金有限公司，然后一起来感受一下池州这家企业如何以美打造高端产业。
1: 项目也是我们安徽宝美首创。

美业直供的一个压铸技术。那我们自己在合金化完成以后，它以美业的一个状态，通过保温炉的一个形式，直接通过 AGV 车运输到下个车间来直接使用。目前的话，它这个路程的话大概在100米左右。美业直供主要好在什么地方呢？从美定固态的状态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美的一个损失。二，我们减少了一个能源的二次的消耗，直接进行了一个运用。目前我们还只是在室内运输，后边等加工园区升起来以后，我们才会将短流程美业直供技术直接的供应到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企业来使用。那也是我们安徽宝美吸引这个相关的美合金加工企业在我们这个周边形成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0: 经典歌曲来自张雨生的《大海》，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季节其实依然还是吃西瓜的一个季节，西瓜也是在天热消暑的优选水果啊。很多人会一分为二，把吃完的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1: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2: 针对于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3: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4: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5: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0: 水果还是现切，现买现吃现买，不要吃一些陈的或者说放时间很久的一些水果。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面。
6: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九部门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7: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
6: 优化环境，释放消费需求，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8: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9: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6: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0: 专家表示，解决下沉市场需求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打通县域消费堵点，渠道是总开关。

0: 18号，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日实行。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更新内容？
1: 今天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

0: 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 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
1: 材料造口两者，原汁原味国者，长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85882，微店120975902。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关注了关于公积金管理条例的正式公布，到底更新了哪些内容？我们继续来听。
2: 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早也是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预报，预计8月19日8时至20日8时，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浙江东部、 福建东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中西部、云南、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中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将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可达70毫米以上。另外，内蒙古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南部。 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有局部的将会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

0: 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的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退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个时段的资讯多看点，将会在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文明城市伴我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5: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8月14日，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滁州专场活动举办，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家采购商与滁州57家优质外贸企业通过实地探厂、产业路演、一对一对接洽谈，搭建全球市场与滁州制造精准对接的通道。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省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出席并致辞。副市长后期杰主持开幕式。活动期间，境外采购商实地走访了滁州重点产业园以及其标杆企业，深入工厂、实验室、质检中心实地考察。安徽恩伯利电器、天长市易德玩具等企业上台路演推介，介绍核心产品与供应链的优势。共采对接环节，供应商分批次进场，一对一精准对接采购商，围绕其定量、产品认证、海外适配标准、长期供货方案等深入洽谈。

继续来关注，在8月15号晚上，滁州体育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啊。WBA 常规赛第11轮焦点战再次打响，坐镇主场的滁州队迎来了前来挑战的宣城队。经过四节的战斗，最终以88-81战胜对手，豪取主场5连胜，延续了本赛季主场不败的骄人战绩。首节一开场，宣城以先中两分，滁州队12号王厚远立刻上篮回应，宣城队三分命中后，王厚远突破造犯规，打成了2+1，比分追至9-11。随后34号李龙也是内线强打命中，双方战成了11-0。前五分钟双方的攻防效率极高，主场助威方阵的鼓点愈发的急促。本节比赛后半段，王厚远跳投再中，9号吴海文连续2记底角三分飙进，逼得宣城队

被叫出暂停，暂停归来，吴海文进同一位置再中三分，除了队轰出一波13-2的攻击潮。第二节，除了队延续流畅进攻体系，零号许正凯抢断快攻拿下两分，王后远再突破再添两分，也是开局打出了7-0。本节啊，第三分钟王后远外线三分命中，将比分扩大至43-26，全场欢呼雷动。一边再战第三节，双方防守强度再度提升。本节前半段两队比分交替上升，随着体能下降，除了队命中率开始下滑，宣城队抓住机会打出8-0的攻击波，将比分追进。最后一攻，33号黄玉三分压哨跳投命中，帮助球队以64-58领先进入末节。第四节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宣城队底角三分命中，比分逼至85-81，场馆气氛骤然紧张。关键时刻，王浩远突破造犯规，两罚一中。滁州队抢断后，吴海文下攻，也是最终杀死比赛，比赛比分定格在88-81。赛后，滁州队主教练吕文辉坦言，第二节下半段和第三节体能下降，也是使命中率下滑，但球员呢用顽强的意志拼下这场关键的卡位赛，基本完成了进入8强的目标。

8月16日，狼牙山东门广场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舞蹈《灵犀夜雨》。当日呢，亭城飞舞群文荟萃，2026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展演周狼牙区专场精彩开演，舞蹈、独唱、杂技、黄梅戏、唢呐合奏、电声乐队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出，穿插文旅推介、有奖问答互动环节，以多姿多彩的文艺表演展现狼牙文旅的魅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的生活。

0: 继续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昨天沿淮大别江山大别山区和江南出现局部雷阵雨，其中宣城、池州和等地有62个站有大雨到暴雨，最大也是最小时雨量，然后也是未来一周我省仍有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日前后我省将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未来气温的预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气温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之间。其中20号周四，全省多云到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周五，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本周六22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23到24号周日和下周一，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
7: 文明城市。

广州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这个时间段为大家带来的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夏天。截至8月17日15时啊，滁河香河口闸上水位10.32米，岔河急闸上6.99米，均低于警戒水位且持续下降。淮河临淮关18.67米，淮河浮山16.9米。临近警戒水位，流量约6340平米每秒。经分析研判啊，现决定对我市的辖区通航水域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2026年8月18日8时起，解除时间另行通告。所有运输船舶禁止驶入我市辖区的通航水域，已进入禁止航行，作业就近驶入安全锚地。加固设备，保持船舶的安全距离，强化值班值守，严禁在桥水域停靠或者说靠桥墩。所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啊，施工船舶立即选择安全水域，有序的锚破，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所有客渡船一律停航。管制期间，各相关单位船舶必须服从现场执法人员的指挥。如发现水上交通险情，请立即拨打水上应急救援电话12395。暑期过半，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暨东门夜市热度不断。随着醉翁邀约啊，八亿竞彩2026年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正式启动，全市八个县市区文艺专区正陆续上演，为市民群众献上啊连台好戏。8月17日夜幕下，狼牙山灯火通明啊，市集美食飘香，舞台好戏连连。8月16到和17号，狼牙区明光市专场先后亮相狼牙山东门广场山水舞台，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资源，节目类型丰富多元。狼牙山专区专场汇集舞蹈、声乐、杂技、黄梅戏、唢呐合奏等节目，演出间隙穿插文旅宣传片展播，有奖问答，重点推介狼牙精品旅游线路。明光市专场以家山秀水自在明光为主题，融合原创歌曲、舞蹈、京剧选段、古筝、太极、杂技等文艺形式。三轮互动问答围绕明光历史、山水风光、非遗物产设置题目，两地均配套设置文旅打卡展台，市民游客扫码关注到场打卡即可领取特色的纪念品，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全方位展示文旅形象。16日首场狼牙区专场演出期间，知名主持人周群也来到了现场啊，探访多家的特色摊位并登台交流，热情向各地游客推介滁州山水与文旅资源。舞台之外呢，夜市街区多元化生态相互交融，兼具文化厚度、惠民温度与休闲趣味。记者注意到，经历大半个月的运营，夜市的经营摊位已经完成一轮业态化的优化的调整，更加规范有序。漆艺、竹编、书法等非遗体验摊位以及淘气堡等休闲游乐设施为夜市增加了可玩性。全家一同前来休闲就餐，市民管女士表示，我们住在附近，来过好几次了，看看演出吃点东西。今年夜市美食摊位品种比较多，每次来都可以尝试到不一样的，挺有意思。还有不少市民啊，在公益义诊摊位排起队。中医诊疗啊，是我院一大特色，今天有医师现场提供把脉问诊、健康咨询、中草药科普等便民服务，还带来了养生茶饮让大家品尝一番。这是龙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所说，旺盛的人气充分展现了我市强劲的夜间文旅经济潜能。据了解，南桥、凤阳、莱安、全椒、天长、定远等地专场演出将以文艺展演加文旅推介加非遗体验加便民服务和夜间消费融合模式陆续举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市博物馆举办职业体验及第九届小小讲解员暑期夏令营开营仪式。夏令营由专业指导老师对青少年进行系统指导，这一举措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课外实践的平台，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更让他们沉浸式学习中读懂家乡历史，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传承滁州文化、延续本土文脉的第二课堂。继续来关注到，在前天啊，记者从发改委获悉，今年七月份滁州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4%，环比由跌转涨，上涨0.1%。一月至七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3%。同比看，构成CPI 八大品类商品以及服务价格中的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1.8%，其中猪肉、鲜菜、食品油价格下降，鸡蛋、鲜果价格上涨，其他七大品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五涨二降，其他用品、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衣着、交通通信价格上涨，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价格下降。环比看，食品酒类、烟酒类价格环比上涨1.2%，其中猪肉、鸡蛋、菜价格上涨，鲜肉、禽肉类价格下降，其他七大品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环比三涨四降，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价格上涨，交通通信、其他品类及服务、衣着、居住价格下降。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我们来关注到一些好玩的一些资讯啊。今天也是七夕啊，微信按照惯例在特定的日子临时提高了个人红包的一个限额。微信红包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用过，有没有使用过啊。当天呢个人单笔啊，红包上限由常规的200元，红包是可以上限200元，但是转账可能就是比较多一些。由常规的200元调整为520元，仅限当日有效。目前呢，相关限额调整已经开始生效。微信仅在2月14日、5月20日、七夕三个节点临时上调个人红包额度，额度适用时间为当天的凌晨到23:59，次日自动恢复为200元，群红包额度不变，仍为200元。用户通过聊天界面点击加，选择红包，输入520元，填写祝福语并完成支付即可，全程无需更新版本或者额外的授权。需要的注意的是，带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后通常难以追回。依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消费以及频繁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认为赠与。感情结束后，赠与双方无权要求返还。但若在转账备注、红包说明或付款前后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明款项为借款，可认定为借贷关系，关系结束中可以依法主张返还。也就是说，在对方表示借款的情况下，一方主动通过转账或红包给付金钱的，通常不构成借款，而认定为基于示爱的赠与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其实这个也很难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恋爱期间啊，我转账了，转了520或者1314啊，但是呢确实没法说在里边加一个备注啊，表示说赠与啊，表示说借贷啊，表示说借款啊。就谈恋爱的时候你把这个加上，那这就别谈了。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完美城市伴我行，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近日有一个话题说是榴莲的价格彻底崩了啊，引发的网友热议，部分榴莲售价降至 19.9 一斤，批发价跌破15元，而有些榴莲的品种啊，价格从100多元跌至14元。榴莲为什么大降价，如何挑选优质的榴莲啊，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年呢，中老铁路首次进入到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的准入啊。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的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今年3月，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临茶班出发，经由云南莫函口岸入境，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日前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已实现常态化运营，中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跨境运输的商业品种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1种扩展至3800多种。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运输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产品啊，也是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眼下呢，进口榴莲已实现了全程无断点的冷链运输，新型运输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啊，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的身边。一系列的这个冷藏技术啊，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不用开盲盒啊，3招帮大家挑选出优质的榴莲，这个也是朋友们可以利用一下啊。首先是捏这个尖刺儿啊，相邻的两个刺儿能够轻松的捏在一起啊，那两个刺儿给它捏一捏，它说明它够软，说明这个果皮呢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这样的榴莲就可以打开食用了。然后呢，看身材啊，选榴莲最好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这意味着每个果瓣的都发育的良好，每一房的果肉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是最佳选择。然后再后呢，就是闻气味，榴莲在运输过程中气味会丧失，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一些异味，所以说这个气味啊，就闻起来就新鲜啊，它就肯定是新鲜的，又大又好。所以说这几个点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试一试看是否是真的如此啊，捏尖刺儿，看身材啊，闻气味啊，试一下。好的，看到时间啊，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啊，在这里呢，夏天也是祝大家每天都能够愉快，每天都可以开心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1: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2: 好好好，谢谢。
3: 取款请您站在1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4: 哦，好的。
5: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6: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信息，今年以来，南桥区聚焦稳就业、育人才、强技能、促创业核心任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技能培育机制，优化引才助企服务，强化创业金融赋能，扎实稳住就业基本盘，壮大产业人才队伍，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第一个方面是靶向攻坚提质效就业核心指标领跑全市，建立就业指标日调度、周推进常态化工作机制，细化攻坚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破解就业工作难点堵点。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022人，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进度位居全市第一，抓实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的就业保障，持续优化参保就业服务，新增参保就业大学生指标完成率由年初的36%提升至71%，顺利赶超时序进度，青年就业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第二个方面是精准育才强赋能，产业技能队伍在持续的壮大，持续构建分层分类高效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适配产业岗位用工需求。上半年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58人次，全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增技能人才1465人，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位列全市第二。那么培育高级工及以上的高技能人才360人次，已完成了全年任务，有效补齐了制造业技能人才短板。第三个方面，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业带动就业成效凸显，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惠民纾困、稳岗扩岗撬动作用，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服务效能，精准对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上半年全区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100万元，其中为13家小微企业发放4930万元，为7名个体工商户放款170万元， 年度任务完成率63.75%，进度位居全市前列。再来关注日前由安徽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全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合肥成功举办，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46名优秀残疾人就业服务骨干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我市选派的参赛选手王梦涵荣获就业机构组第二名，陈诚荣获直播带岗组第二名。赛前，我市严格按照此次赛事的标准，坚持优中选优，层层选拔，精心选派选手参赛，充分展示了我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职业指导员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过硬的心理素质。近年来，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的就业工作，持续加强服务队伍的建设，始终将对残疾人就业服务人员的培养作为提升残疾人服务质效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解读、技能服务等渠道，不断夯实基层残疾人职业指导服务队伍的业务基础，提升服务的能力。同时，依托科学技术手段，创新残疾人就业服务模式，优化职业指导服务流程，切实为残疾人提供精准、高效、暖心的就业帮扶服务，全力助推我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信息。那来关注到安徽拟修订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那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指挥棒，是教师评价改革的关键点。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之前，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的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2016年6月，省教育厅出台了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行，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行，明确了安徽省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标准。多年来，安徽省持续完善相关的评审标准条件，但也在实践当中发现现行职称评审标准条件与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和分类评价的最新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新修订的安徽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明确了，在高职职称中设置了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三种类型。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明确，聚焦高校教师主责主业，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职辅导员申报评审条件，同样实行岗位适配的差异化评价标准，以各类型岗位核心业绩成果为评价依据。那新修订的两个标准条件，持续深化职称评价改革，坚决破除五维顽瘴痼疾，不将论文项目等设置为申报限制性门槛。标准条件立足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核心职能，凸显科技成果转化在教师履职当中的重要地位。职称评价标准专门增设成果转化相关评价维度，把科技成果转化纳入教师业绩成果考核体系。两个标准条件还创新性地增设了论文可替代条款，申报人取得标志性业绩成果可用来替代论文，切实纠正唯论文的倾向。 本次标准条件的修订致力于向全省高校提供一套省级基本标准。

0: 标准条件，同时明确各高校可结合办学定位、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发展实际，在总体不低于省级标准条件的基础之上，细化制定本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和业绩成果分类目录，持续完善本校评审标准体系，优化业绩成果分类评价规则，针对艺术、体育类教师专业特点完善差异化评价条款。那么同时呢，记者也了解到，为了保障各高校职称评审工作平稳衔接、规范有序，原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自2028年1月1号起废止。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添加关注。我们每个月也会通过停城950的抖音号为大家直播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内容，你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呢进入直播间和主持人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找工作帮您忙的节目当中。

能是处于这个项目启动和征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项目征集八月到九月份会线上线下联动推介，面向海内外征集优质的项目。第三阶段九月份是项目初审，专项决赛在十月份，市级总决赛在十一到十二月份。那么三大赛道第一二三等奖一共是十二个项目，巅峰对决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六名等等。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

0: 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1: 那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
1: 字？那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0: 见见。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

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一加 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
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行老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
8: 现在是中午12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1: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一周我省的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呢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呢基本没有什么高温天气了啊，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1到34度。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说实在的，此时此刻我觉得外面的阳光还蛮热的啊。继续的来看到周四啊，明天呢

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然后本周五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基本上啊，这个高温天气，看一下看一下啊，后面还会有那么一丢丢，就是在32、33度、33、34度左右，那种37、38度，基本上跟我们 say goodbye 啦。今天也是周三啊，小周末，然后同样呢，也是会迎来不一样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走着走着，突然会发现，哎，外卖小哥手上会抱着一束花。是啊，今天也是七夕。七夕快乐哦，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许嵩所带来的山水之间。

0: 非常古风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许嵩所带来的《山水之间》。各位送去的依旧是真无乐时光。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天，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你收到过的最心仪的最喜欢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呢？谁送给你的呢？什么时候送的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觉得回忆这种事情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开心的吧。想一想啊，想一想啊，我昨天看到朋友圈里就有在晒收到的礼物了。哇，真的就是你看着，你透过屏幕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他的这份快乐，而且快乐是会传染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哎，曾经你收到过让你非常满意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呢？谁送的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也有朋友早早的开始了点播了啊，点播歌曲了。看到E，他说昨天点歌没有点播上，今天我来早一点，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半岛铁盒》，主播给放一下。好的，没有问题哦。哇，这首歌也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听了啊！我记得那会让我背语文课文，可能呢我会磕磕巴巴的，但是啊，周杰伦的《半岛铁盒》那真的是滚瓜烂熟啊！走廊灯关上，书包放，哎呦天哪！你们是不是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歌词哐哐一顿背啊，然后到课文的时候就开始抓耳挠腮了。哎呀，怎么这么难呀？满满的回忆，要问后不后悔，说实在的，真的太后悔了。多学一点知识不好吗？啊，我这小脑袋瓜被知识充满得多好呀。当然了，歌词充满也挺不错的。依旧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提醒大家联系我们的方式刚也已经是说过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份礼物打动过你，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我刚仔细的再回忆一下啊，在我的这个人生中，然后令我最满意的一次收到的啊，就是不能说最满意的一次了，收到过让我最开心最心动的一次礼物，突然想了一下，好像很多次。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要对的人去送礼物，好像不论他送什么你都会觉得好开心哦，是不是？其实礼物倒不一定非要多贵重，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意哦。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情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收到过让你觉得非常幸福开心快乐的礼物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朵拉他说想要听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找一找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杨，他说张杰我们都一样，给放一下。好的，他接着又发来一条信息说，我在大概几年前收到过一次永生花，那回永生花才刚刚开始流行，哇太好看了，它到现在为止仍然挂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想一想就觉得很幸福。对，就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流行永生花哈，然后那个造型做的也特别的好看，必须要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啊，这样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份非常令你感动过的瞬间。

来自于通阳乐队所带来的再见 Jack。 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语他说，我们家那个酷鬼我想一想啊，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可能对表达爱意的方式他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就觉得，哎，我要送点东西给你，对不对，在就是注重仪式感嘛。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重视仪式感。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干嘛？提醒，适当的去提醒一下，哎，你看今天是什么节日？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就真的是没在意啊。不过，每天醒来都是一个样的。所以，如果想要有一些惊喜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事先先提醒一下家里的小伙伴。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善男信女》。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我们都一样》。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天宇天蓝他说，今天太阳好热啊，想要凉快一些。没事儿哈，过几天，也不能说过几天吧，再过一阵儿，

基本上呢就可以凉快了，因为最热的天气咱们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再来看到的是想他说，哎呀雪姐，你今天收到礼物了吗？暂时还没有，在等着呢，是不是？好，再来看到的是朵拉，她说想听一首丁禹兮的《消散对白》。好的，先来听到的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来自于王维奇所带来的《舍得》。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小芳他说，今天是不是来迟了，不点歌了。说到礼物的话，其实今年希望那个他能送我一份礼物。好，希望你的这个能够实现哈，然后明天听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直的朋友，对不对，如果真的很想收到的话，适当的提醒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再来关注到姚，他说，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就自己买。然后他拍了一张这个照片啊，照片里一双漂亮的手，手上有一个漂亮的戒指。是给自己买的礼物吗？好看好看的啊。对，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也挺好的，就是喜欢什么咱自己买呗，可以可以的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陈丽所带来的《走马》。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蓝英所带来的恶作剧。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那么最后祝各位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七夕，我们在明天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1: 昨天。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停晨九五零，或者在抖音的后台一起来跟新月留言互动哦。生活中有太多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当然也有很多让我们就是要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不对？今天也是除了我们的七夕节之外，也是我们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我们也是采访了十五位的医生，问起他们这个专属的节日，大家的反应也是不同，一起听听看。
1: 哪一天？
2: 8月19号吗？我记得29号呢，或者姐5月12号，我倒记得很清楚。
3: 好像差不多。
4: 每天都很特殊，每天都很不一样。
5: 反正是休不了假的。
6: 天天在值班，24小时的那种。这是我的值班电话，我估计到时候就守着这台电话度过这一天。
7: 往往是我的亲属啊，或者我的朋友哈、啊，在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发给我祝福的话，我才知道今天是医师节。
8: 大家能够知道今天是医师节，我就很开心了。
9: 科的护士都特别好，会给我们订个蛋糕，中午一起吃个小饭儿。
10: 说实话，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有我们自己独立的这么一个节日，可能会吐槽一下最近比较辛苦的状态，但是彼此也能打打气继续前行。
11: 我们是手术医生嘛，手术可能在一天也是很常见的事儿，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并没有觉得，但是突然间有个患者说，哎呀医生，我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我觉得哎呀好值得呀。
12: 小朋友们都很可爱，他会带一个小折纸或者写一个小卡片。
13: 来减重的患者，他就专程的来给我去送了一盒巧克力，写着亲爱的丁医生等等，我就觉得好温暖。
14: 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啊，节日并没有这种概念，只想通过医师节把我们的专业知识啊向广大的朋友们去宣传一下，早诊早治对这种结肠非常重要。

0: 最怕听见他们跟我说，大夫求求你了，都拜托你了。我觉得这种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还是希望能够在和患者的沟通当中平安顺利把这些事情都给解决掉。
1: 很多患者的心情情绪和正常人不一样，和他们打交道实际上需要包容，需要理解，也希望我们每个医生都有好心情。
2: 医生实际呢也是平常人，他只是职业不同，因为他面对的是人，是生命健康，来不得半点马虎。但是医生也有喜怒哀乐，也让大家了解医学的局限性。
3: 其实我们更期待患者朋友身边的人都身体健康，也对医师这个职业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我觉得只要夜班平安，急诊病人别太重，我觉得就行了。
4: 我以前是医生，现在仍然还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现在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培养更多的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复合型的中医人才。
2: 希望大家都关注自身的健康，每个人都是自己第一健康责任人，不要依赖于医生。
5: 今天是第九个医师节，我也是从一个小大夫成长到今天，人心人数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代医生要传承下去。我也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6: 少生病不生病，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了。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

0: 话。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真的建议睡不好的人要提前的就调整一下自己洗漱时间哦，睡不好调整一下洗漱时间，其实下班回到家就洗澡，能够清除身上的汗液和污垢，还助于酒那个减压。我们不就睡前洗澡，这个不少人就睡前洗澡拖延症，而我就是如此。如果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洗澡时人处于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中，压力也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愉悦。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感觉更惬意哦。人到中年的爱好开始逐渐离谱了，三种爱好对身体的健康有益。一个是运动型的爱好，运动是不是唯一付出就会有收获的事情，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散步、骑行、瑜伽、跑步。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如羽毛球、飞盘、篮球，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手工型爱好，这类爱好特点在于产出，比如做手工、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可以在你烦闷时通过向外输出排解不良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精神性爱好，这种爱好特点在于输入，比如听音乐、读书、看展，可以丰富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哦。

0: 接下来我们来学学看怎么样让自己快速放松下来。
1: 那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叫做拔伸摇晃啊，就是在这种牵拉状态下来摇晃我们这个肩关节，
2: 都是其实是在探索，然后也是一种柔柔的，
1: 在它能够承受的程度啊。有些患者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他可能就抬起到这儿，那我们就在这个程度上。第二个动作叫做屈肘摇肩，屈伸啊这个肘关节的同时啊，对这个肩关节进行一定的松解，进行一定的拔伸和摇晃。
2: 这个松动法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理解呢？
1: 其实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对这种骨正筋柔的认识。那么对于骨质间的患者，它是一种挛缩粘连，我们叫做痉挛的一种状态，对它这个进行一些疏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旋转受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自己都体会一下，我们在外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肩是往后顶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2: 有点挤压的
1: ，我们进行一定的戳按，我们叫做扳按，就是扳台的这种方法，扳按的方法。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内旋受限的相反，我们在做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肱骨是往前顶的，我们就反向的，做一些
2: 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手法。
1: 是的。
2: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能不能在家里咱们自己揉的这样的动作？
1: 其实呢，我倒是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拉伸的方法，那么简单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比如拿
2: 一个毛巾，或者弹力带可以吗？
1: 弹力带就比较专业了。有些患者会很疼，他可能做不了。
2: 咱拿毛巾就可以。
1: 拿一个毛巾，对，一个剑手，比如说在上，拽着这个坏手，可以练一些拉拽的动作。对，
2: 就是洗澡的这个动作。
1: 对，其实包括我们一些爬墙的动作，都是我们常常可以建议患者去做的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
3: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轮廓大小其实是和他的颌骨的外形，轮廓和包括他的咀嚼肌的丰满程度这两者来决定的，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如果你是个国字型的脸，说明你的下颌角特别方，如果想改变的话，其实是应该做一个下颌角的磨削术，就是把他的骨头的形状改变以后，你的脸就会肯定会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咀嚼肌特别的肥大，这样的话会显得脸比较丰满，如果有些人大家也知道可以打那个瘦脸针呢，什么的，这一类主要就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发达，就显得瘦了一些，我们拔智齿呢，一方面也没有把颌骨给它有特别明显的改变，另外也没有对它的肌肉，有明显的变化，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这么大力的抠，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本身我觉得牙齿在正常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的牙齿没有受力，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咬牙的症状啊，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受力的，并不是完全不着力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扣齿目前呢也没有说我们很标准的这个怎么样就叫扣得好，如果你的力量不正确的话，或者你扣的方向不正确的话，反而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损伤。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牙周病，他自己不觉得或者没有觉察，其实牙齿当他的牙周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给予他扣齿的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损的发展啊。其实我们的任何的牙齿它都有一个生理耐受度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关关他的牙周膜很强壮就能够受到特别大的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掌握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必须每天要去扣多少下怎么样，我们做好每天的口腔的清洁啊，做好定期的口腔检查，不要给它异常的合力啊，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啊。
4: 这穴位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得先把拳头给攥起来，攥起来之后，第五、第四，掌指关节是这两个鼓包，是吧？哎，这俩鼓包，从这俩鼓包开始往后往上稍微一滑，这一坑，这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我拿滑石粉给您点出来，这样您就好找了。您看，就是我画白点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二人上马。二人上马怎么操作呀？操作的时候啊，孩子把手伸开，把我的食中二指伸出来，垫在孩子的手掌面，垫在孩子手掌面，然后翻过来，用我拇指的指端或者是偏锋压住这个穴位，上下揉动就行。
2: 酸不酸？
5: 有一点，
2: 有点酸吧，
5: 酸痛，
4: 有一点酸，有一点胀，是这个感觉。他为什么叫二人上马呀？你看啊，我们小奥利一攥拳头，如果看个剖面的话，这边是鼓的，这边是鼓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像不像那马鞍子？
2: 哦，这个意思，明白
4: 是吧？像那像那马鞍子，这点还有俩人儿，一下在这马鞍子上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上马，它是这么来的。
2: 这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形象。
4: 二人上马在揉的时候呢，扣住这个穴位，不要移动，定它，然后保持一定压力，
2: 就一直按着就可以了。
4: 对，按住之后再给它揉动就行，劲儿不要太大。
2: 那要揉多久啊？
4: 一般要用个两三分钟。
2: 怎么了，小奥利？
5: 舒服，
4: 舒服就行。
6: 阿西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的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
7: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性的感染。细菌啊、病毒啊，长期反复的损伤细胞，极容易诱发基因突变。重点排查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啊、慢性肝炎呐、高危的 HPV 持续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属于一类的致癌物，尽早根除能够把胃癌的风险降低30%到45%。乙肝呢，是国内肝癌的主要诱因，病毒复制活跃、有肝癌家族史的，要遵医嘱抗病毒治疗。第二条呢，就是按需接种防癌疫苗。乙肝疫苗，成年人抗体不足的时候应该及时补种。HPV 疫苗，适龄的男女都建议接种，它可以啊防止90%以上的宫颈癌，还能够预防肛门呐、外阴呐、口咽部啊多种 HPV 相关的肿瘤。第三条啊，坚决的戒烟。全球85%的肺癌是由于吸烟导致的，吸烟会提高至少15种癌症的发病率。二手烟呐、三手烟呐，同样存在着危害。第四条啊，就是做好各类环境和职业的防护，新房尤其是地下室务必检测冬气。冬气这种放射性气体啊，仅次于吸烟，是第二大肺癌的诱因。我们雾霾天啊，外出要佩戴口罩，减少 PM2.5 的吸入。第五条，坚持规律运动，运动能够优化免疫代谢与内分泌，有效降低肠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建议啊，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呢7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第六条，保持情绪舒畅，作息规律。长期压抑、焦虑会通过炎症和内分泌紊乱损伤身体，多社交，多出门接触自然，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负面情绪堆积。第七条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内的慢性炎症。腹型肥胖会大量分泌炎症因子，平常呢少吃精致的碳水、高油高脂肪的食物与甜的饮料，尽量少吃，多吃一些深海鱼啊、坚果啊、橄榄油啊、深色蔬菜啊、全谷物与杂豆，好好睡觉，减重减脂，从根源上减轻慢性炎症，减少癌变的隐患。第八条呢，日常饮食要忌口伤胃致癌的习惯，这些要去除掉，不吃65度以上过烫的食物，避免灼伤食管，每天盐要控制在5克以下，少吃腌制重口的食品，少喝含糖饮料，防癌不存在安全的饮酒量，能不喝酒就尽量不喝。第九条呢，及时检查并处理各类的癌前病变，比如说啊，大肠腺瘤息肉，它绝对是大多数肠癌的源头，发现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切除掉。胆囊息肉过大、增长过快、伴有结石也要就医评估，食管、胃部的不典型增生、肠化生都要定期的复查，宫颈的腺癌病变、乳腺和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也要尊重医嘱来用药、手术来干预，阻断发展癌症的一个链条。关注CGTV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记得加关注哦。
2: 寒湿困脾这种的状况呢，是多由于外感风寒、内诱伤实质引起的。主要的症状是恶心，甚至想吐、胸闷、脘腹的胀闷、大便是稀溏，有的时候比较重的可以出现腹泻。另外它有外寒，它有可以有头痛啊、鼻流清涕呀、还有周身的困倦乏力这些个表现。因此这一类腹泻的这个调理呢，给大家介绍的方法是解表化湿、理气和胃，推荐的是藿香代茶饮。其中呢，组成呢藿香6克、紫苏梗6克、生姜3克。在这个代茶饮里边呢，藿香苏梗是芳香的，它有解表散寒的作用，另外它还有行气和胃的功效。而生姜呢，它有散寒解表，也有温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一般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有表寒、内有湿邪所引起的这一类的腹痛、腹泻，甚至恶心、呕吐，可以选用它。如果是咽喉的肿痛啊，或者是口干上火的这类的朋友呢，就不适合使用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苗林。
4: 我是总台主持人张书玉。25号 CMG 电影文化节，
5: 爱你光明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
6: 刚刚听了，对，中国医师节差了一个小偏花啊。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在藿香也能够做出很多的饮品。再来就是中国医师节9条防癌指南，远离癌症风险。还有就是中国医师节致敬不平凡的你，认识胶质瘤，破除年龄误区。很多人认为这个恶性肿瘤只发生在中老年身上，但胶质瘤年轻人同样会患病。胶质瘤两大高发年龄呢，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多见低级别的胶质瘤，一般3到5年的容易复发，复发后再次手术可再控制到2至3年。50岁以上人群呢，多为是4级的，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要注意啊。
5: 岁月

0: 啊，我们家里的有老人的一定要注意，2026年的夏季新冠小高峰又来喽。
1: 近期新冠感染又呈抬头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7月9日发布的第27周啊，也就是2026年6月29号到7月5号的监测数据显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新冠阳性率占比达9.6%，这一数字不仅较前一周的7.4%再度上升2.2%，更标志着新冠阳性率已连续6周保持增长，而且南方省份高于北方，提示从华南地区逐渐向北扩散的趋势。2026年第27周，重庆的监测数据显示，新冠为当地主要流行呼吸道病原体之一，门急诊的流感样病例新冠阳性率达16%，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新冠阳性率8%，已成为本地呼吸道感染的重要致病源。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注意了。老年人感染新冠远比我们想象的危险，作为新冠重症的高危人群，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有2.2亿，更可怕的是78%的老人都带着至少一种慢性病，这就是新冠重症的致命导火索。世卫组织公布，新冠相关死亡病例里87%都是65岁及以上的老人，叠加基础病以后，我国老人的死亡风险更是雪上加霜。老年人感染新冠有3重风险，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重症死亡的概率远超普通人。有数据显示，65到74岁新冠患者的死亡风险是18到29岁年轻人的60倍，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340倍。免疫力弱，基础病缠身，让老人的身体根本扛不住病毒，从轻症拖成重症往往只需要几天，肺炎、呼吸衰竭说来就来。第二是症状不典型，极易错过救治。老年人新冠病毒感染后，除了发热、咳嗽等常见的症状以外，还经常表现出来不典型的症状，例如没有胃口、没精神、疲惫、乏力为首发症状，也可出现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容易跌倒、交流困难、卧床不起、尿失禁、神志不清醒等全身的问题，还会出现沉默性缺氧，也就是氧饱和度小于93%。家人以为是普通的老毛病，殊不知肺部已经悄悄受损，等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最佳救治时间早就没了。若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千万不要等，不要扛，可以选择居家新冠快检，若前往医院，需要主动向医生提出新冠筛查的需求。第三，还有一个长期噩梦般的风险，千万别忽视。新冠不仅伤肺，更伤脑。老年人感染后，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直接飙升69%，85岁及以上的超高龄老人，这个风险更是高达89%。新冠病毒会攻击神经系统，叠加老人本身的神经退行性改变、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说来就来，给家庭照护带来无尽负担。别怕，只要找对方法，就能帮助老年人打败新冠。研究证实，症状出现3天内使用奈玛特韦利托纳韦，可以使住院死亡的风险降低89%，5天内使用可以降低88%，大于等于65岁老年患者风险降低约94%。奈玛特韦利托纳韦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南中唯一被强烈推荐用于住院高风险人群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早用药早安心。此外，据充分的研究数据，奈玛特韦利托纳韦已获批用于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在调整剂量以后，既能够保证抗病毒效果，又能确保用药安全。这里有个重要提醒，一定要记住，家里老人如果有多种基础病，平时要吃多种药，在使用奈玛特韦利托纳韦之前必须找专业医生评估。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医生呢会根据老人的基础病定制用药方案，千万别自行给老人吃药，避免用药风险。最后呢，3个核心的建议，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点赞收藏。第一，密切观察，老人症状不典型， 一旦出现没精神、不吃饭、嗜睡，立刻警惕。第二，若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千万不要等，不要扛，居家快检，确诊后通过美团、京东、阿里等正规电商渠道购买奈玛特韦、利托纳韦。若前往医院，需提前在辉瑞小药箱了解就诊医院是否配备了奈玛特韦。
0: 是的，在家里的时候有老人一定要注意啊，家有老人一定要警惕这种新冠的小高峰啊。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心。

0: 影像。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3: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4: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个的。
5: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6: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7: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
1: 是的，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还有一些小窍门。
0: 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家自己 DIY 做美食，以及呢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的玩乐反斗城里啊，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
1: 尝一尝各地的美食啊。那总之呢，我们就是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0: 小达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时间里呢，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日常所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哎，通过呢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啊、小窍门，可以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小困扰哈。
1: 是的，那其实呢，昨天呢就有朋友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后台跟我们聊了关于什么的问题呢？关于头发油的问题。他说：“你们怎么不聊一聊这个怎么才能让头发不那么油呢？不然每天洗过头，感觉第二天我头发又变得非常的油腻了。”
0: 你好生气一个，我不仅头发油就酸了，
1: 脸还油。
0: 我还没准备吐槽这一点呢，你都帮我给吐槽出去了。我的天哪，我本来想吐槽的是，我头发油就算了，你知道，就是头发油，然后头发又少又绒又
1: 然后我说了，第二天早起来的时候，就头发整个贴头皮上了。
0: 好心塞哦。但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发质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像我就可能是属于那种偏软，然后呢就爬爬的那种感觉。然后小鹿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应该是偏硬一些的。
1: 对，我不仅偏硬，而且就是我的头发就是它每一根就是比较粗，就像我妈妈就是以前就说我那个头发就像猪鬃一样。
0: 就是有传言说这个摘丫头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滁州话会讲，看这个头发这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个摘丫头的样。
1: 对对对，就是的。然后而且呢，就头发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它比较容易抛起来，
0: 真好，
1: 不是那么的柔顺。所以呢，就我也有我的烦恼
0: 啊，这还有烦恼呢。
1: 当然了，就每次洗过头，你如果不给它吹顺的话，第二天起来你就觉得一个分头机站在这个窗户边站着，
0: 就炸毛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就炸毛的一个感觉。
0: 但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俩这种发质的人哈，就是站在一块儿的话，别人可能都会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小鹿的发量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发质比较偏软嘛，软塌软塌的，所以呢就会导致看上去，哎呦，头发就是一把把好少。
1: 对，你看都贴头皮上面，然后如果再加上油腻的话，油油的话，
0: 讨厌。哎呦，这位听众朋友和我的这个苦恼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哎，为什么我的头发总是爱油呢？
1: 其实有四点原因会让你的头发变得会有一些油。第一个呢，是你在饮食方面啊，饮食上可能吃的会比较油腻一些，还有辛辣呢，它呢会刺激你的皮脂腺的一个分泌，然后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这个头皮啊就感觉，哎呦，总是油油的。
0: 哦吼。对的啊，我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是不是？
0: 是。然后第二点啊，第二点呢就是熬夜。长时间呢去对着电脑玩啊，或者是高强度的一个工作，都会呢去影响到咱们的内分泌系统，从而会加剧头皮出油。
1: 还有一个，其实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头发油我每天洗它不就不油了吗？其实并不是啊，你频繁的洗头就是反而呢是将头皮上的一个油脂啊给它洗掉了，那皮脂呢就会收到一种，哎，我好像缺油的信号呢，所以呢它会更进一步的去分泌油脂。
0: 还有就是最后一点了，选错洗发水啊。其实护发啊洗发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头发总是很油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换一换这个洗发水。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刚刚以上说到的这几点啊，大家对照一下，其实还有一些点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犯一些洗头当中的错误，但是呢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首先呢，就像你如果不梳头就直接洗，你直接就上来就把头放在这个花洒底下去冲潮了之后呢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梳头直接冲洗啊，头皮上的这个污垢啊它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所以呢再建议大家呢，你在洗头前啊先用梳子把头发给它梳开，不但呢它能减少一个洗发水的用量，还能够减少对头皮的一个刺激。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头发没湿，咱们呢就啪啪啪的把那个洗发水给涂上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咱们的这种洗头发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也有说到洗发水咱们就直接给它抹头上了啊，抹头皮上，那这样其实也是不对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护发素， 就像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护发素，第一我要抹到头皮上，这样我整个头发才能护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护发素停的时间越长，我头发肯定会越来越柔顺。像我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就觉得哎，我要一定要多放一会时间，这样护发素，这样我的头发肯定出来会更加的柔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哦。
0: 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啊，没有必要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去用强烈的水柱去冲洗咱们的发屑。有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会觉得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水柱冲起来，还有一些宣传说啊，能够按摩你的头皮，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咱们洗头发的时候呢，这个水流啊，其实呢是偏向于稍微缓和一些的、温和一些的这个水流才是最好的哦。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时候那个水的温度，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头，用温温的水呢洗头。头呢是最好的哦。
0: 嗯，还有咱们洗完之后呢，马上就用吹风机，反正我是这样的啊。
1: 我也是
0: 这样，其实是容易伤害到咱们的毛鳞片的，使头发呢变得干燥变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就是在洗完头之后啊，让头发自然的晾干。那如果必须尽快的吹干呢，最好是选择冷风去吹头发，而且呢让吹风机啊离头发大概15厘米的左右距离你去吹头发，这样呢对头发还是比较好的。
0: 但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水温的话呢在40度左右，然后呢清水呢冲个1分钟，
1: 然后呢洗发水啊大概揉搓20次样子的。
0: 护发素停留3分钟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是的，最后呢这个清水冲的时间你也别冲太长，20多秒左右就可以了，你把你觉得冲干净了就可以了啊。
0: 我的天嘞，这下洗澡有湿性感了啊。
1: 算的秒，哪个秒表进去掐的秒表洗头。
0: 不不不，就是数数嘛，1、2、3、4、5，然后数到30的时候睡着了。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如果说就是对抗这个油头啊，还是有一些策略的，就是2天去洗一次头发。
1: 是的，那油性发质的人呢，洗发呢是不要过于频繁的，两。

0: 天洗一次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我们也要选对洗发水哦。
1: 还有就是倒着吹干，什么意思呢？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啊，逆着这个梳头的方向呢，咱们吹干头发。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好，什么方式呢？就是直接把头发给它全部整个头给垂下来。
0: 哎，对对对对，就那样吹头发会觉得比较好一些。
1: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和头发有关的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膏吧。那说到这个牙膏啊，除了刷牙，它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多的用途的。
0: 是的，那像水池里面如果有黄黄的那个颜色，大家呢可以用一些牙膏啊给它就是摇一摇，就把喷壶里面倒入可乐，然后呢再挤上一点点牙膏，用力的摇均匀之后啊，轻松的喷上它，就可以把那个黄色的东西给去掉了，在水池里面的哦。
1: 还有就是可以去刷咱们的茶杯，牙刷上呢咱们蘸上一些牙膏，刷洗茶杯呢就可以立刻的干净如新了。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抱怨过，说是什么呢，就是泡茶叶茶，确实啊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喜欢喝茶叶茶，但是、
0: 那个、浓茶泡过之后被子都那个颜色都不能看，
1: 咦，好早。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用牙膏呢就可以去清除掉这样的一个茶渍哈。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像家里面乳胶漆的那个墙，你突然就撞了，就东西撞上去了，缺了一小块之后呢，你也不要着急，可以手指啊挤上一点点牙膏，涂在墙上这个小洞上面，然后呢用硬纸板一刮，哎，小洞它就不见了。
1: 这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
0: 对呀、啊、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1: 是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可能啊我们之前就没有关注过，但是一旦关注到了之后呢，哎，对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美食啊。
1: 是的，那今天到底要带大家到哪里去游玩呢？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不远，
1: 非常近，开车的话要5个多小时，好像差不多。
0: 对，如果说咱们坐这个高铁的话，大概也就在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多一丢丢啊。
1: 所以呢，离我们呢还是比较近的，不远，去玩一玩，我觉得2-3天的时间完全 OK。
0: 是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魔都上海。那说到这个上海，其实呢会想，诶，上海到底哪些地方会比较好玩呢？
1: 像我，你第一个就说上海吧，我首先会想到3个地方。第一，东方明珠。第二，外滩。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迪士尼。
0: 是啊，确实如此，就是想到上海就会想到刚刚小鹿说到的这几个地方。那当然啦，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转一转这些地方哈。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东方明珠了啊。
1: 是的，那东方明珠呢，它其实是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在这个，如果你登上东方明珠呢，你可以欣赏到全市的美景哦。
0: 那大概这个门票的价格呢在120块钱左右，咱们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预约。游玩的项目呢有像是观光球啊、透明的玻璃步行道以及 VR 体验，还有就是摩天轮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说到的迪士尼啊。迪士尼乐园呢其实还是适合一家大小游玩的一个主题乐园，特别是适合小朋友，但是我觉得跟闺蜜之间去迪士尼乐园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0: 尤其是拍各种照片就会非常的出片哈，穿得美美的。那说如果说你带着这个小朋友，那咱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
1: 去玩一玩。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小朋友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爱动物，

0: 你如果到上海的野生动物去玩呢，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各种野生动物，是一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哦。
1: 嗯，而且呢，就是上海野生动物园，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迪士尼，他们呢离的距离都不是很远。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进了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就是你一进门，你就会被那个非常好看的火烈鸟哈。粉色的，哇塞，很出片，很好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带上孩子。
0: 是的，在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里面，你可以观赏到动物的表演，还可以和动物的亲密接触的体验，同时呢也可以参观各种动物馆哦。
1: 嗯，再来说一说就是上海科技馆了。哎，这里呢也是推荐家里有孩子的，然后咱们可以去这个上海科技馆遛遛娃啊。
0: 是的，那上海科技馆呢是一次趣味性十足的一个科学之旅，你呢大可以带着孩子了解到了科技发展历程和科学的知识，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一定要带孩子去逛一逛。
1: 或者呢，咱可以去上海城隍庙感受一下这个上海老城区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道观元素和建筑风格。嗯，就是时间如果 OK 的话，我觉得是逛一逛是没什么问题的哈。
0: 嗯，同时呢还有像上海的中国画院啊，那这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到传统中国画的精品，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画的历史和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推荐喜欢画画的朋友们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再来说一说，就是刚刚小鹿也有提到的上海外滩，咱们如果要是去上海的话，这个地方是必打卡之一哈。
0: 是的，这个地方特别你是晚上去拍照片打卡的话，真的你会发现哇，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出大片的效果。
1: 嗯，可以欣赏到上海独特的这种城市景观，拍照留念的一个好地方哈。
0: 是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上海的世博园啊，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在那里呢你可以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1: 嗯，再来说一说上海博物馆，可以说呢它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精彩之旅了，可以欣赏到各种历史文物。对于喜欢去逛这个博物馆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上海也是一个好去处哈。
0: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上海还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游玩的一个地方，不仅它有很多的景点，而且呢我觉得上海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对不对，咱们除了刚刚说到的上海的博物馆啊，科技馆，还有就是自然博物馆好像对咱们也是可以去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天文馆。那这些场馆大家一定记得要提前的去进行预约。
0: 是的，这个是重点，一定要提前到他们各自的公众号上去预约，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1: 好，看到时间，哇塞，很快又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依旧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婷晨950，还有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婷晨950，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哦。
1: 是的啊，那对于生活你有一些感触，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刚刚说到的微信公众平台婷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回忆与感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岁月。回忆与感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这首歌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

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爱如潮水》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上海星光世纪十大金曲。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

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歌曲《秋天不回来》。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恋情，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样一个秋天的夜晚，想起女友走时留下了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却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也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悲伤。好好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爱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一首老歌就是一片旧日的风景，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那么多年的岁月，经历很多未能代表全部，但仍然能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和回忆。也许念旧才是最放不下的情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预计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是七夕乞巧节，属于中式的浪漫啊。这有关于七夕，你的约会计划安排好了吗？想都不用想，今天晚上一些热门的商超啊、商场啊，一些好吃的地方肯定都要排队啊，我就不跟大家抢啊。你的心不会改变。这个携手共赏星河还是漫步公园观看演出呢？无论哪种选择，天气是否给力非常的关键啊！不要觉得在大雨里漫步很浪漫，那可能需要贺涵给你送伞了哦。那中国天气网推出了2026年全国七夕天气地图，助你了解阴晴冷暖，从容赴约。那这个七夕呢，古老的中国情人节，至今仍是无数情侣表达爱意共赴浪漫的日子。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七夕天气地图来看，今天西北地区和蒙古等地晴空相伴，气温适宜，约会地点随心挑。那东北、西南、华南等地则由雨来扰，外出约会别忘了带雨具啊。江南、新疆等地呢，暑气袭人，不妨寻一处清凉之地过节。

正所谓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千年前的诗意如今依然可寻。预计今夜新疆北部、甘肃大部、宁夏、青海、内蒙古的中部等地天气晴朗，云量稀少，正适合相约共赏星河。在广袤的西北旷野或草原之上，抬头便是璀璨星河。牛郎织女呢，隔银河遥遥相望，此情此景可谓浪漫至极。不过这些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入夜后降温明显，户外赏星记得带件薄外套哦，别让凉风打扰了这份仰望星空的兴致。那这个七夕佳节呢，最热的地方莫过于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中北部和新疆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超过37度，尤其是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中北部等地，叠加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十分闷热。那这一带的朋友赴约可以到河边、山谷、森林公园寻幽纳凉，或者转战博物馆、商场等室内场馆，吹着冷气过七夕。如果选择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哦。相较于华南等地呢，预计今天西南、华南和华北、东北等地可能会有降雨，其中黑龙江的东北部啊、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如果外出呢，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关注当地最新的预警信息，避开较强的降雨时段。那这些地区的朋友约会，不妨可以安排在电影院、展览馆、手工作坊或者是茶楼，那看一场热映电影，赏一场艺术展览，或者是在窗边听雨品茗，都特别有韵味。如果雨势间歇，亦可共赏一把伞，漫步街头，体验一把雨中的浪漫哦。那么来关注到今天啊，今天呢滁州的天气很给力啊，一直都是晴天的天气，并没有雨。那过了今天呢，像明天星期四到下周三一直都是降雨的天气，所以说这个七夕的话，滁州哎，今天晚上大家也可以不用带什么雨具啊，今天晚上预报是没有雨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尽情约会，天公或晴或雨，爱意始终如一。哎，希望这个七夕呢大家无论晴雨皆享浪漫哦。那么说到七夕情人节，表达爱意的日子，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除了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这首告白气球在我们节目里面放的次数可多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这首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勇敢的跑
1: 赴小姐，你是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晚上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这如今呢，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了，因此被误导。那么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仅仅把车辆从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法律人士表示，行为人在短距离情况下，按照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醉酒驾驶的情况，本身是不作为酒驾来处理的。专家也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哦。
2: 是的，就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3: 还有，如今呢，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那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啊，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呢被误导。那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啊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关注。
4: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5: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两高两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4: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6: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4: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4: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程度。
1: 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你全身上下所有。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路口红灯亮起是骑手最煎熬的时刻，明明是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待红灯的每一秒却都被算进了配送时间里。为了不超时不扣钱，不少骑手铤而走险，抢红灯闯路口，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4: 是的，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简单来说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绿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多久，等红灯的时间系统能不能准确记录呢？就这几分钟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3: 我们来听一听。
5: 停一停，正常记录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时长。
6: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7: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
8: 的。一些路口的红灯等的话两分钟，甚至有些三分钟，有了多了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0: 出门赶时间的人来讲啊，可能比较怕遇见红绿灯，而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啊，更是如此。路口红灯亮起是骑手最煎熬的时刻，明明是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待红灯的每一秒却都被算进了配送时间里。那为了不超时不被扣钱，不少的骑手铤而走险，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啊，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那过去几年外卖平台的这个派单算法呢，一直都是在两点之间寻找绝对的最短路径，并以此计算出极限的配送时间。它假设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的，没有红灯，没有拥堵。那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简单来说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啊将会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那等红灯的时间系统能不能够准确的记录呢？这几分钟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观察。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在北京也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1: 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2: 我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你刹个车都会漂移，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2: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3: 到地方超了3分钟，我心想了，超就超吧，反正我红灯个我加时长的嘛，那个红绿灯在上面提示。还有我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对的，对，他等于都不超时了，啊，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所以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0: 刚才骑手说啊，2分14秒听起来没什么感觉是吧？听起来不长啊，但是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那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呢？外卖平台红灯停表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啊，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4: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

0: 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0: 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2: 不只是在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那无锡也成为了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7月31号，苏州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目前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在做评估。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
1: 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3: 这就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卖小哥已经不用担心我需要再去等一个很长很长的红绿灯了啊，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送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保障。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上海警方就接到报案称，在某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但是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很多的可疑迹象。
1: 经过对涉案证照的进行鉴定啊，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2: 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案称，在某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
3: 发现他实际送蛋糕的这个地址是和这个店铺完全不一致的，是一个商务楼里面的一家线下的蛋糕店。那这家蛋糕店我们事后也是去检查过，它里面的员工连健康证都没有。
2: 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
3: 他这个证照我们比对里面，它里面的所谓的经营范围、蛋糕含有蛋糕的时候，这都批上去的。就后台的市场局的数据，这个经营执照没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小饭店。
2: 经过对涉案证照进行鉴定，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3: 开设人姚某呢，跟我们反映，他当时这个品牌的实体店，他在西安是正儿八经开的，就相当于一个像旗舰店一样的一个店铺。那么开设了这个旗舰店之后，有一个刘某，就是我们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跟他联系，说我来，你把店铺借我用用，我去拿这个店铺去开加盟店，对吧？给你一点好处。
2: 就这样，刘某以每开设一家加盟店支付300元好处费为条件，从姚某处获得了授权。之后再从网上下载他人已作废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图片，利用修图软件篡改证件上的有效期限和经营范围，骗取多个平台入驻资格，共计开设了40余家幽灵外卖店铺，其中上海涉案10余家。
3: 开设这些加盟店之后，他的再把这些店铺加价翻倍的价格卖出去，卖给徐某这些犯罪嫌疑人。
2: 经核查，这些店铺上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地址，线下均无对应的实体门店。
4: 外卖平台上那些看似诱人的蛋糕店，竟然是没有合法证照的幽灵店铺。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发现从这类蛋铺下单购买的这个蛋糕啊，质量着实堪忧。
2: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交代，幽灵外卖蛋糕店上线后，他们会通过转单软件将外卖订单低价分包出去。
3: 那么买了这些幽灵店铺的人呢，转单给那些线下门店，那些线下的蛋糕店就像打车软件一样，他会去接单，哎，看到这边有一笔单，他去把它接下来。
2: 所谓转单，就是将订单信息发布在转单软件上竞价派单，谁出价低，谁就能成功接单。有了这样的幽灵外卖，一个消费者花200元购买的蛋糕，实际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其中上百元的差价都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3: 转单出去的这些实体大多都是没有执照，健康证也没有，本身这些制作蛋糕的他能以那么低的价格来接了这笔单来制作，他本身那个用料也好，成本也好，对吧？包括食品安全的也是存在。

0: 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说危害是很大的。
1: 目前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曾承接该品牌蛋糕制作的店铺，上海警方已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对存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的商家作出了行政处罚。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都说到啊，西瓜是夏天消暑的优选水果，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一个西瓜太大了吃不完，把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的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
1: 是的啊，加速到细菌的繁殖哦，冰箱对宝妈是很重要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了。
0: 嗯，是的，保鲜膜没有办法把冰箱变成保险箱啊。
2: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3: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4: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5: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6: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得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0: 是的，我们这个西瓜的话，不光是西瓜，很多的，比如说夏天啊，剩的饭菜，你可不能隔夜。那如果你包上保鲜膜之后，你以为只能够让它保鲜了，其实不是，只能隔绝一些灰尘而已。它一些细菌的话，放时间久了，同样会滋生细菌。所以说，冰箱里放久的菜啊，就赶紧给它扔了啊，千万千万不要舍不得，自己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轻断食啊。有研究显示，如果将每天吃的东西限制在8个小时之内，持续4个月，肝脏脂肪含量就能显著减少23.7%，并且降低体重，改善身体代谢。那这个方法呢，被称为16+8饮食法。
1: 确实，16+8的饮食方法通过限制进食时间，减少热量摄入，促进脂肪分解，从而减少了脂肪的堆积哦。
2: 好，朝问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生活。那提到脂肪肝，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的字眼。那这个时候啊，您是不是已经开始纠结要不要节食了呢？
3: 近日呢，有研究显示，只需要在日常吃饭上有一个小改变，短短4个月就能让肝脏脂肪减少将近24%。这个方法就是一天24小时中呢，只选择16小时喝水、黑咖啡或茶，剩余的8小时主要吃正餐。那这个方法真有这么神奇吗？来看今天的朝问健康。
4: 有研究显示，如果将每天吃东西的时间限制在8个小时内，仅需4个月，肝脏脂肪含量就能显著减少23.7%，并且降低体重，改善身体代谢。这个方法被称为16+8饮食法。16+8饮食

0: 应该如何正确吃？
1: 我们每天在8个小时之内把每天所有的食物都吃完，那么剩下的16个小时呢，我们不吃任何东西，只喝水。那么这种饮食方法呢，据研究显示可以优化我们的代谢健康。那么通常适用于单纯肥胖的成年人，或者说伴有胰岛素抵抗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
0: 16+8的饮食方法通过限制进食时间，减少热量摄入，促进脂肪分解，从而减少脂肪堆积。
2: 长时间的空腹呢，它也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的状态呢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可能会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水平的下降，促进胰高血糖素水平的一个增加，然后使得我们这个身体呢处于一个就是促进能量分解的这个状态。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脂肪的分解也会加速，然后脂肪的囤积也会减少。
3: 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18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临近开学了，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为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爱你的心不会改变。
1: 你是大泡芙，
2: 你是小泡芙，
1: 你是大泡芙。
0: 同样呢，像这些 HPV 疫苗，其实现在疫苗的就是它的年龄范围越来越广了。之前有说只能26岁以下的这个女性去打，但是现在呢，这个年龄已经拓宽了很多。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9价的，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3: 是的，
0: 不需要重复接种了。
3: 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哦，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
4: 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知识也很关心。我们下面来进行了解。
5: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6: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5: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的，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7: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6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

0: 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2: 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就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
1: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接种时，携带孩子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预防接种证，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如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 HPV 疫苗后，可以用棉签轻轻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并留观30分钟，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及时告知接种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清洁。如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通常居家处理即可，如冷敷缓解疼痛等。如出现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注意观察，多休息。国家癌症。
3: 每天下班急匆匆地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看到时间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也是七夕情人节，今晚八点总台2026七夕晚会今夕送如约而至啊。
1: 是的啊，嗯，
0: 还会有这个七夕晚会。
1: 嗯，
0: 哎，以前有吗？以前好像也有，只是我们感觉
1: 以前有那个古诗词大会，特别会挑在今天晚上去弄。
0: 对，像今天啊那么浪漫的一个节日，我预测今天晚上又是这个在暑假期间，今天晚上可能很多比较知名的好吃的店铺可能会排队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们也要错峰一下啊。哎，今天过不了，明天过嘛，真的是，啊，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路段可能会堵车，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嗯，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这就是爱》，送给大家，也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0: 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

0: 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

0: 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18日下午，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邀请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顾金喜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玲、贡植平、张秀山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等。会上，顾金喜围绕扎实推进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这个主题，从高效能治理提出的时代背景、高效能治理的核心要义、如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等方面做了深入辅导。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对我们进一步推进高效能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吴进在主持会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为我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准确把握高效能治理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紧密结合自身职能职责，持续提升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扎实推进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统筹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保障。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聚焦产业培育、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三大关键发力，持续夯实工业经济根基，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壮大产业集群，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我市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坚持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构建8+4+8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成一批层级高、特色鲜明的先进制造业和特色产业集群。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项目新签约283个，新开工193个，新投产213个，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强化创新驱动，激活产业升级新引擎。我市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越来越多本土企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涌现出一批技术领跑型企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拉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企业发展沃土。我市深入开展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活动，推行365天不打烊政务服务，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集成推出多项便民利企一件事服务，积极承接国家级改革试点。同时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快速直达、直达快享，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全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赋能、保驾护航。本台消息，暑期过半，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东门夜市热度不减。随着醉翁邀约八亿竞彩，2026年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正式启动，全市8个县市区文艺专场正陆续上演，为市民群众献上连台好戏。8月16日和17日，琅琊区明光市专场先后亮相琅琊山东门广场山水舞台，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资源，节目类型丰富多元。琅琊

区专场汇集舞蹈、声乐、杂技、黄梅戏、唢呐合奏等节目，演出间隙穿插文旅宣传片展播与有奖问答，重点推介琅琊精品旅游线路。明光市专场以嘉山秀水自在明光为主题，融合原创歌曲、舞蹈、京剧选段、古筝太极、杂技等文艺形式，三轮互动问答围绕明光历史人文、山水风光、非遗物产设置题目，两地均配套设置文旅打卡展台，市民游客扫码关注到场打卡即可领取特色纪念品，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全方位展示文旅形象。16日首场琅琊区专场演出期间，知名主持人周群也来到活动现场，探访多家特色摊位并登台交流，热情向各地游客推介滁州山水与文旅资源。舞台之外，夜市街区多元业态相互交融，兼具文化厚度、惠民温度与休闲趣味。记者注意到，历经大半个月运营，夜市经营摊位已完成一轮业态优化调整，更加规范有序。漆艺、竹编、书法等非遗体验摊位以及淘气堡等休闲游乐设施为夜市增加了可玩性。全家一同前来休闲就餐的市民管女士表示，我们住在附近，来过好几次，看看演出，吃点东西。今年夜市美食摊位品种比较多，每次来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挺有意思。还有不少市民在公益义诊摊位前排起队，中医诊疗是我院一大特色，今天有医师现场提供把脉问诊、健康咨询、中草药科普等便民服务，还带来了养生茶饮让大家品尝体验。龙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说，旺盛的人气充分展现我市强劲的夜市文旅经济潜能。据了解，南桥、凤阳、莱安、全椒、天长、定远等地专场演出将以文艺展演、文旅推介、非遗体验、便民服务、夜间消费融合模式陆续举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夜间消费场景，让琅琊山夜市焕发持久活力。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8月18日，由滁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亭城一路健康助行媒体看卫健集中采风调研活动顺利开展。来自省市级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我市市县乡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滁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采访团首站来到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聚焦互滁医疗合作成果与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运行情况。近年来，该院借助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深化与上海知名医院的合作对接，让本地患者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国内一流专家的诊疗服务。随后，采访团走进龙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医联体建设、公共卫生服务及数字化中医馆创新举措，感受基层医疗服务的温度与智慧。午后，采访团前往天长市，深入永丰镇卫生院以及三元村卫生室，重点了解紧密型医共体和科共体建设成效，见证村级卫生服务规范化、透明化的新气象。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天长市中医院，详细了解县级公立医院六项标准化投入带来的软硬件双提升，感受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此次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滁州市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医联体医共体建设以及基层卫生服务提升等方面的突出成效，也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各界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奏响了健康滁州建设的奋进强硬。莱安台王康进报道。8月11日下午，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王方敏到莱安岔河镇临溪社区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社区党员、基层党务工作者齐聚党群服务中心聆听专题授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一线，走进党员群众，持续夯实基层理论武装根基。宣讲中，王方敏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线，系统梳理这一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根基与理论渊源，深入解读其丰富科学内涵、鲜明理论品格，清晰阐释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宣讲坚持理论联系基层治理实际，摒弃空洞抽象的说教，运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把宏大理论阐释和社区党建、网格治理等一线实务紧密结合，引导基层党员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践要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与会党员纷纷表示，本次示范宣

讲主题鲜明，逻辑严谨，紧贴基层实际，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的理解把握。下一步，蓝线将以此次示范宣讲为契机，持续抓实常态化理论学习，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优化社区网格治理、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阴天，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21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甜蜜的歌单，那些浪漫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乐班小夜曲，曲调凄楚动人，管弦乐的形式以点缀的歌剧和声，使得该曲平添了悲壮的意味，就像一位说故事的人将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在月夜来临时难以入眠，只因深深的思念与爱意。

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也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于1989年7月25日发行的唱片《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歌曲讲述了陈慧娴临别在即，一切要讲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

0: 9，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浪漫的歌曲以及甜蜜的歌单。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

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这首歌曲收录在陈小春2004年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相依为命表达的对方不能没有自己，而自己也不能没有对方那种融入骨血的爱，在对方的生命里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歌曲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也是由南征北战创作的词曲，于2018年1月18日单曲发行，同时也是电视剧简政奇缘的片头曲。2014年南征北战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他们以青年人要为梦想和爱去征战拼搏的观点创作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莫文蔚当年出演电影《食神》，还配唱了插曲《初恋》，首次作为粤语版本出现在影片结尾，后经多次发行不同版本。歌曲是由日本歌手村下孝藏作曲，香港歌手林志美于80年代翻唱为粤语版。电影《食神》的制作团队为贴合了剧情，邀请了莫文蔚重新演绎，并于2021年正式发行了官方的版本。莫文蔚在重唱时特别强调初恋的纯粹，拍摄 MV 时选择小艇场景，融入水流声，增强氛围感。

2013年，方大同作曲，为薛凯琪推出了歌曲《告别我》。这首歌以花朵为隐喻，描绘女性在暗恋中怯于表白的矛盾心理，结合了薛凯琪自身的情感经历。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与娃娃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蝴蝶》。这首歌是创作于陶喆人生低谷时期，灵感源自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音乐道路的重新定位。歌词是以蝴蝶为隐喻，象征生命中的美好与希望，表达对父母、恋人、师长等给予自己爱的人的感激之情，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节奏感强烈且旋律优美。通过陶喆标志性的嗓音和编曲技巧，传递温暖与力量，既有深情抒情的部分，也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作为陶喆音乐转型的重要作品，标志着其音乐风格从早期的电子乐转向更人文关怀的方向。他鼓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被评价为生命低谷时的精神力量。

2008年，邓紫棋发行首张 EP， 收录了一首主打歌《回忆的沙漏》。这是邓紫棋出道时16岁的创作成果，融合了抒情与摇滚风格，通过流星、沙漏等意象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悟。歌曲灵感源自于邓紫棋对生活和情感的观察。作为首支录音室作品，这首歌曲展现了她早期的音乐才华。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了空灵的氛围。

林俊杰在2010年创作了歌曲《一眼万年》，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歌词以爱情为主题，描述了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执着。副歌部分“深情一眼，挚爱万年”成为了经典歌词。旋律采用抒情摇滚风格，编曲融合了弦乐与电子元素，增强了情感张力。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要走穿这凋零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霜雪光脚平风沙。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大大，我道日星浓。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6。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左宗棠率队西征啊，制定了12个字的战略战术，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稳扎稳打，行军速度要慢。打仗打得要快，先占领北边，然后再收复南疆，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啊。经过3个多月努力，先收复了乌鲁木齐以及周边城镇，打垮了盘踞在北疆的阿古柏势力，西征军建立了可靠的基地，为攻打南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熬过了严寒的冬季，第二年春天马上就到了，战斗又一次打响，阿古柏集结数万兵力，在达坂城、圣京口和吐鲁番托克逊设置了2道防线，阿古柏自己呢在喀拉沙尔督战。左宗棠决定分进合击啊，由手下的大将刘锦棠率部进攻达坂城，张耀率领部队进攻吐鲁番，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连连攻破了阿古柏2道防线，打通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就在这年5月底，这位不可一世、妄想分裂祖国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是服毒自杀呀。西征军乘胜打响了收复南疆的战役，先后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和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还有和田，南疆8城尽被收复啊。左宗棠首创请将新疆建立行省、改郡县这个制度。在收复完南疆8城之后，他上书提出新疆应改设行省，这件事情关系到西北全局啊。光绪10年，新疆终于正式设省了，由左宗棠手下刘锦棠任首任新疆巡抚。此刻的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之外，已经重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伊犁怎么办呢？左宗棠西征军大获全胜，打垮了阿古柏的侵略军，收复了乌鲁木齐重镇以及南疆地区，清政府下一步着手就要收复伊犁了。伊犁在北疆的西部，包括宁远、会远、会宁、绥定、广仁、西春、拱辰、詹德、塔勒尔，一共9个城池。伊犁河、特克斯河流经此处，农业牧业都是发达地区，这是新疆的富饶之地呀。清政府设伊犁将军住在宁远城。同治10年的时候，沙俄趁着阿古柏之乱，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 保护侨民为借口。

悍然出兵抢占伊犁，但是沙俄政府却欺骗说无久战之意。等到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都收复之后，就交还给清政府。可是一直到光绪二年，乌鲁木齐早收回来了，清政府要求沙俄履行诺言。您再瞅沙俄政府毫无归还伊犁之意，一个劲儿找借口推诿拖延。阿古柏集团已经覆灭了，清政府多次向沙俄交涉，得到的回答是先议后交，先得谈一谈然后再交还。谈什么呢？无非有什么想法，大概这沙俄人又想要钱了吧。清政府早有准备，任命崇厚为全权代表出使俄国谈判。可惜呀，这崇厚对不起清朝上上下下对他的厚望，这是一个庸才。1879年10月，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崇厚擅自跟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沙俄割据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领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广大土地，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合着给人划出去一大块地方还得赔人钱。这500万卢布折合当时白银是280万两啊。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京城是舆论哗然，全国朝野纷纷指责崇厚是擅权卖国呀。清政府当然是拒绝批准条约了，并且传令将崇厚是革职治罪，改派曾纪泽重新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署3路兵马，做好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左宗棠自己呢，率领亲军离开宿州，前往新疆的哈密。就在左宗棠的车辇前后，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跟着前进，好些当兵的黯然落泪呀。这就是年高体弱多病的左宗棠将军，他时刻做好麻革裹尸的准备，以此作为拼死效国的表率。他要用武力作为后盾，配合曾纪泽谈判成功。那位说曾纪泽跟曾国藩都姓曾，有点联系吗？联系大了，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正所谓将门虎子啊。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年初，清朝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沙俄的全权钦差大臣，前往交涉改约事宜。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自幼是读书用功，精通英语。当年他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问他，你和洋人谈判是否会讲英语啊？曾纪泽回答，回的老佛爷，我会讲英语，但我只让翻译译给我听。嗯，慈禧听完感觉到很奇怪呀，既然会讲还要翻译干嘛呀？回老佛爷，我是中国的外交官，只能讲中国话，另外我还可以在翻译说话的时候考虑如何应付对方的话。曾纪泽很聪明，他不失维护国体的任何机会。这一番回答让慈禧深为高兴，对曾纪泽是大加赞赏啊。此次曾纪泽受命赴俄，是任务艰巨，犹如探虎穴而锁己头之时啊，就好像到老虎洞里找自己扔进去的食物一样，就这么危险。谈判桌上那个气氛可想而知啊，曾纪泽心神稳定，气宇轩昂，二目如电，声若洪钟啊，理直气壮告诉俄国全权代表关于上一次

俄意之约，我大清皇帝拒绝签署。俄国那使者还不乐意呢，崇厚是不是你们的大臣？我们有约在先，应该照约办呢，还有什么可更改的？这位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叫吉尔斯，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交老手，他清楚清朝廷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能，估计这新来的使者比那崇厚强不了多少，所以他是连唬带蒙，想速战速决。曾纪泽听他讲完之后微微一笑，据本人所知，各国签约需经政府批准之后方能生效，崇厚擅自签约，况且是草约，未经我皇帝批准，崇厚也受到了惩办，如今还有什么条约可依信赖？又为什么不能重新商议呀？问的俄国使者理屈词穷啊。吉尔斯一时语塞，觉得面前的这位可非崇厚可比呀。既然讲理讲不过去，我就跟他来横的吧。这吉尔斯来个无理取闹，提出曾纪泽没有资格谈判改约，说崇厚是特派头等使臣，曾纪泽是二等公使，不成为全权特使，所以你没有权利。为什么呢？你是二等臣，头等臣定的事你怎么能改啊？曾纪泽据理反驳呀，使臣无论是头等还是二等，均无可以故为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难道说头等臣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违背国家利益擅自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吗？以前威廉·嘎里不测两个大臣有何等事权，反反复复的谈判，寸步不让的争夺，经过将近一年的据理力争，终于在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地区以及特克斯河流域19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条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但是曾纪泽为大清国争回了一部分的权益呀，这在清朝的外交史上也属于极其罕见的，那叫19000多平方公里呀，白白给出去得多可惜呀。就在大清朝的这些忠心耿耿的官员忧国忧民为国争寸土之地的时候，清王室内部那些权力巅峰的人物依然是我行我素，极尽奢华呀。就拿清朝皇宫里来说，太监里边有一个叫安德海的，这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安德海是御前太监，老家是直隶南皮的，入宫后人们管他叫小安子，因为他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以深受慈禧太后的宠信。齐祥政变前，慈禧太后不是在热河密召恭亲王奕欣吗？那怎么打热河往北京传信儿啊？就是利用这安德海。太监出宫得多为难呢，假借责罚他，用苦肉计把他赶出来了。安德海冒着性命给两宫太后通风报信，所以齐祥政变成功之后，两宫垂帘，安德海就受到重用了，恃宠而傲物，肆无忌惮，有时候连恭亲王奕欣他都敢不放在眼里。皇帝跟太后吃饭成为用膳呢，用膳的餐具是格外讲究，盆、盘、碗、碟、勺、筷子都是用瓷的或者是金银制品、玻璃制品，由定点的窑厂特意供奉，那里可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价格自然昂贵啊。安德海太懂得这里边的门门道道了，只要他自己喜欢，他不管实际使用有多少损耗啊，按餐具总数每月领取一份，遇到婚丧喜庆还要翻倍，每翻一份留为自己所用，用得了这么些吗？还可以送人呢。这事儿被恭亲王奕欣知道了，

料想其中必有奥妙，得把这安德海找来问一问。这一天，公王一心命人把安德海找来了。小安子，当今国事艰难，宫中之物来之不易，需节俭呐。安德海根本就没正眼看，怪声怪气的，嘿，六爷也管这类盆跟碗的小事儿啊。一心一听就不高兴了，每月悉数领取，存折自然不少，何非在所不可呀？你按月取已经存了不少了，怎么总要啊？安德海是不冷不热呀，也罢，今后不取就是了。第二天一用餐，慈禧太后一端这碗，觉得怎么粗笨呢？粗糙拉手，比平时那碗也重啊。再一看，满桌餐具变样了，简直是粗盘劣碗，市井平民家才用的，怎么用这些东西呀？把小安子找来。一句话，安德海到这儿了。面见慈禧太后，安德海是恶人先告状啊，说这都是恭亲王一心要节俭所致啊。慈禧气坏了，节俭都节到我头上来了啊，把一心给我找来。不分青红皂白，劈头一顿训斥啊，好你个节衣缩食，节到我这当太后的头上来了。一心还真就不敢顶撞这嫂子，安德海这一折腾真有效啊，导致了一心最终被罢去了议政王。实际这不是安德海的功劳，是一心跟慈禧的矛盾造成的最终结局，安德海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罢了。另外，内务府条例对公用的杯盘器皿使用时限原本是有明文规定的，最少的也得半年以上，多的呢得达十年，没有按每月供应之例。是因为安德海进谗言，投慈禧之号，从中挑拨，由此加深了慈禧对奕欣的恶感，本身俩人就有矛盾。奕欣做梦也没想到啊，自己作为首席亲王竟然斗不过安德海。奕欣下定决心，不杀掉安德海是愧对朝廷，自己也窝囊得慌，就等着安德海犯错了。再说这安德海简直整个紫禁城装不下他了，在宫里他待得有些腻歪，想外出开开眼界。可是大清朝祖制历来有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违者是杀无赦呀。可安德海偏想破个先例，有慈禧太后的宠幸和姑息，他有什么不敢做的呀？太后答应他去苏州采办同治皇帝大婚时候所需的龙袍，太监奉旨差遣出远门，大清朝是前所未有的事儿，被安德海赶上了。他受了慈禧太后的差派，这一回可算风光露大了，大大的张罗了一番呢。两条大船装饰新奇，船头挂一面奇特的日行三足鸟旗呀、啊，船旁插着龙凤旗，随员男女乐师多人，一边伴奏那歌舞机，一边还跳舞唱歌，安德海简直不知怎么美好了。就在1869年8月，安德海率领船队顺着大运河南下，沿途声势喧赫，热闹非凡，围观者不计其数啊，争先目睹这是打北京城出来的大官，一打听是大宦官，那也是官呢，感情这位是太监，太监这么大谱啊。安德海一路招摇就到了山东德州，德州的知州叫赵新，简直不知所措怎么招待好了，急忙报告了山东巡抚丁宝桢。这德州知州赵新不敢用正式公文禀报，只用一张假条，为什么呢？这样不会被存卷，将来啊不怕上面查着报复。其实他不报人家山东巡抚也知道了，可把巡抚丁宝桢气坏了。为什么？早在头些年他奉命入京觐见，

0: 一心就跟他为安德海这事打过招呼，当时一心还在主抓朝廷政务啊。这时候一心也派心腹下山东通知丁宝珍，你别看一心下野了，但是丁宝珍跟一心还是有联络的。恭亲王告诉丁宝珍速做准备张网捕鱼啊，并告以这是当今天子同治皇帝的指示。丁宝珍不敢怠慢，命令东昌知府程省武跟踪安德海，追赶了三天是没敢动手，再命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到泰州，总算把这安德海给逮着了，押解到了济南，一份奏折就传到了同治皇帝的手中。这会儿偏赶上慈禧有病，同治帝已经亲政，征得了慈安太后的同意，拟定诏旨急发山东，命令当地官员毋庸审讯，即刻就地正法。这安德海活得了吗？开始他张狂不可一世，你敢动我一根毫毛，让了半天，最后声称有旨宣布正法，安德海可傻了。丁宝珍杀了安德海是曝尸于世，让大伙参观参观。慈禧得知安德海被杀的时候已经晚了，再想下旨救，那边尸身都臭了，满朝官员甚至包括慈禧的妹夫没一个说安德海好的，慈禧是无可奈何，只能怀恨在心呢。由此对这一心他意见更大了。那么这两个人原本一块儿联起手发动了祺祥政变，废掉了顾命八大臣，怎么会有矛盾呢？应该说慈禧太后这个人极具个性啊，这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非常精明的政治权术的女人，这一点恭亲王奕欣以前未曾料到，所以吃了大亏，在恭王的后半生四次遭到了贬黜。现在先说第一次削去议政王王位这件事，慈禧跟奕欣这叔嫂之间公开冲突的焦点是关于重用汉人的问题。慈禧太后曾经讽刺这恭亲王奕欣议政禁用汉人呢，这天下咱们都不要了吧，送给汉人得了，这不是讽刺这奕欣吗？暗含着批评啊。奕欣当然不服了，慈禧更加生气了，你这个人事事与我作对，我将你罢官。奕欣也不示弱，臣是宣宗第六子，宣宗就是道光皇帝啊，我是道光的六儿子，你能罢我的官，不能罢我的皇子啊。这算据理力争啊，因为跪得长久不耐烦，奕欣自己站起来了。慈禧一见当时大喊大叫啊，难道你想对我动武吗？他愣说奕欣想打他，两旁太监赶忙打圆场，请奕欣先行离开。矛盾闹到这一步不可谓不僵化。此时有江西德化人蔡寿祺把进宫的矛头指向了当朝首号权贵奕欣。这蔡寿祺是道光20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当过编修，他敢对奕欣进行攻。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慈禧太后瞅着恭亲王奕欣是越来越别扭，偏赶上有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书弹劾奕欣，给奕欣得知了一系列罪名，要求他早早退休。这天一心觐见，慈禧就告诉他呀，有人何辱，就是有人告你。一心问，请问是谁呀？请老佛爷明示啊。是蔡寿祺。哼，一心一听，蔡寿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一定要把他捉拿来问个明白。当时慈安太后还在世呢，这两宫皇太后一见奕欣如此嚣张，都很生气。几天之后，两宫太后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彪、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贵，当着这几位大臣的面，两宫太后又哭了，说恭亲王执党擅政，我们姐儿俩无法再忍受，一定要定制他们的罪名啊。众官员是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呢。西太后问呢，诸臣当念先帝，不必怕恭亲王，恭亲王已然犯罪，难道你们不敢肃议吗？赶快拿个主意呀。大伙还是沉默。最后首席大学士周祖培先开口了，此为两宫前段，非臣等所敢言呢。这得你们姐俩说了算呢。西太后一听啊，哼，看了看慈安，看来是养了一群废物啊。他日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这些人能免祸其咎吗？言外之意，慈禧拿着同治皇帝压他们，将来皇帝长大了要追查此事，你们都活不了啊。周祖培硬着头皮啊，启禀两宫太后，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查，再做商议，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那好，你们退下吧。这帮大臣们这才松了口气，再一看，个个冒汗，把那内衣都粘住了，是汗流浃背。周祖培请求跟大学士倭仁共同商讨，这倭仁是蒙古整红旗人，任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反对任何改革，这倭仁是顽固派的代表。奕欣呢，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是清廷中最早形成洋务思想的高级官员，就这一点倭仁十分看不惯，对奕欣迷恋洋务他是一向不满意呀。然而要整奕欣也不容易，倭仁跟周祖培追问蔡寿祺，这才知是清信总理衙门的传闻，说通商大臣薛焕行贿和陕西巡抚刘荣是因为开了后门而加官，但这些传闻经过这么一核查原无此事，况且跟奕欣是风马牛不相及，即便有这事儿，也沾不着奕欣的边啊，令这帮整顿奕欣的大臣们是十分失望啊， 罗织的罪名终究是假的呀。可那边慈禧太后还等着呢，老佛爷迫不及待在4月2号公布亲笔书写的懿旨，斥责奕欣，并革去他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就这道诏书错别字连篇呢，被称作别字连篇之首诏。但是这也是诏书，一纸言诏令人肃然呢。为奕欣说话的官员也不少，第二天醇亲王就上书了，说恭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之劣迹，没有特别明显的错误，唯赵对时语言辞气之间恐有不检，是不是说话语气不太恭敬啊，究非臣民所共能见闻呢、啊、好些人都不知道这个，不宜如此追究吧，而备餐各款查办又无实据，不应如此处置。这位醇亲王奕琼论着是奕欣的堂哥呀，而且是宣宗晋之中亲王里边年纪最大的一位，他说话可有分量。奕欣确实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两宫垂帘听政，无论什么大员，没有总管太监传旨不能随便进入啊。奕欣从来不等传旨，直接进去找，处理内外诸事也不听太后的懿旨，经常擅自做主。东太后慈安还能容忍，西太后慈禧可不打算容忍。这会儿又有醇郡王奕轩为奕欣说情啊，说他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啊，好像不是敢有心骄傲，是不拘小节造成的，若因此拒而罢斥，要是因为这点原因突然把他罢免了，不免骇人听闻呢、啊。这位醇郡王奕轩那是恭亲王奕欣的弟弟，是慈禧的妹夫，说话也管用啊。其他官员明知慈禧在重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君王伎俩，担心奕欣下台会殃及自己，所以纷纷上奏啊。毕竟大伙儿当初都是跟着奕欣一块升的官发的财，这会儿把奕欣要是去除了，大伙儿怎么办呢？所以纷纷上表彰为奕欣开脱请命。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奕欣认输了。5月8号两宫太后召见奕欣，是伏地痛哭啊，也不知是委屈呀、啊、还是悔过，结果没有革去奕欣的一切差事，但从此呢却取消了他议政王的王位。咱们再说年轻的小皇帝同治，在同治13年，这小皇帝刚刚亲政1年就死了，年仅19岁。这就是清朝的同治帝载淳。载淳是在当年10月30号这一天患了重病的，熬到12月5日不治而亡，只有35、36天的光景。对于他的死从来有多种说法，通常所说吧，因为慈禧太后垂帘迟迟不肯撤帘还政，小皇帝很愤懑又无可奈何，加上太后对皇后的处处压制，甚至不让皇后跟这小皇帝同房，由此小皇帝惧怕自己的生母慈禧，又忧郁多病，患了心病。这是其一。对于同治帝的病症，清末民初野史笔记说他曾经到宫外妓院去行乐，微服出访，因为到了高级妓院人多眼线细，容易被识破身份，所以他经常到天桥那一带的下三流的妓院，由此染上了性病。但是据史书记载，实际这位小皇帝是死于天花呀。同治皇帝死后，年轻的皇后采取了绝食自尽的方式，死的时候也刚刚19岁。这位同治帝丢下了尚未坐稳的皇帝宝座，年纪轻轻撒手而去啊。慈禧太后为亲儿子的暴卒是悲痛不已，原先慈禧一直认为自己命运好，你看咸丰在世的时候他受宠，人家都生闺女他生儿子， 可没想到

此后是接连遭受打击。咸丰去世的时候，慈禧刚26岁，26岁就守了寡了。等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去世的时候，他自己刚刚40岁，40岁丧子，女人之不幸莫过于此了。26丧夫，40丧子，能说这慈禧不难过吗？但是悲伤并没有击倒慈禧，这一切反而为他把持政权创造了条件。同治皇帝刚刚故去，慈禧太后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立嗣计划。这天夜已经很深了，醇亲王奕琼、恭亲王奕欣、醇郡王奕轩、福郡王奕洽，还有李鸿藻、翁同龢等等王公大臣都接到了太后懿旨，要火速赶往养心殿西暖阁去议事。这帮皇亲大臣们是满腹狐疑，不知发生什么事儿啊。赶到这一看，慈禧太后两眼红肿，哭诉皇帝病重不宜治愈呀，请诸位皇亲大臣商议宗室中谁可成为四皇帝入继大统人选。慈安太后也是表情悲伤，默默无语。选立皇太子，清朝自有家法呀，皇帝有子那就该子承袭，有庶子则贤而立，皇帝无子呢就选自于侄辈，侄子辈呢看哪个贤孝，而不论年龄的长幼。也就说四位者必须比先皇帝要晚一辈，从子侄辈挑吗？应该从皇族近支的普字辈中去挑选。有人提议立普伦为太子，他属于皇族的近支旁系。

0: 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杨乃武跟小白菜儿被定为死罪，他的妻子杨占氏，还有他的姐姐千里迢迢越级上告，把申冤状就递到了北京督察院。督察院剧情下令，令地方复审呢。杭州知府跟浙江巡抚杨长荣先后都亲自审讯，杨乃武跟小白菜二人料定翻案无望，屈打成招，认供如前，结果是维持了原判。申报在1874年10月27日转载京报，题为余杭民妇杨占氏呈控诬陷毙命一文。这报纸新闻媒体的传播速度是极其迅速，反响极大，很多人都为杨乃武跟小白菜两个人鸣不平。杨家姑嫂再次上京申诉，督察院批准了诉状并转奏朝廷，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旨意要好好审一审。申报呢又把诉状刊登出来，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跟反响。这件案子是农耕社会常见的民间刑事案，但慈禧知道后，为了表达自己特有的权势跟聪明智慧，他想通过此案杀鸡给猴看，扳倒一大批汉族的地方官吏，于是命令将杨乃武、小白菜和审理的各级官员全数拘到北京来。相传慈禧曾破例当面审过小白菜，为照顾他坐牢多年遭到摧残的身体，特地还恩赐小白菜一只小板凳让他坐着细说，当然这是传说了，反正这个案子是让慈禧动了心思。这个案子还是翁同龢最终出主意给解决了的。翁同龢掌握了小白菜跟杨乃武在逮捕后从未关在一起，也从未一起过堂的这么一个情况。翁同龢故意在北京把这俩人关在一个牢房，自己跟刑部的官员呢就躲在窗外偷听，从而掌握了两个人都是被逼而承认的，是余杭知县刘希同的儿子刘子汉指使陷害杨乃武的。这一下掌握了实情，这是一个民间常有的刑事案，审判他历时三年。杨乃武跟小白菜最后是无配黑龙江，他的儿子刘子汉投海而死，由此而牵涉到的官配黑龙江，他的儿子刘子汉投海而死，由此而牵涉到的官员大都被罢官。杨乃武自此住在乡间，再也不求功名了，一度曾经从事养蚕缫丝啊。据称他后来还去过上海，在申报馆当过编辑，还观看了十里洋场剧场演出的文明戏《杨乃武和小白菜》，根据自己的遭遇编成的现代戏啊。小白菜回家之后是心灰意冷，没有多久就出家为尼了。这个案子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啊。就在民间杨乃武跟小白菜这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清政府那些外务问题跟各国的交往、洋务的进步也在同步进行。直隶总督李鸿章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向列强购买舰艇啊，他要加强海防。早在7-8年前，清朝廷曾经有过一次购买船舰的经历，由于当时的官员

0: 不知洋务，也有的官员办事并不出于公心，致使清朝政府吃了很多哑巴亏。现在旧事重提，又花钱买，当然有很多困难呢、啊。但出于购买船舰是保卫北京的安全，朝廷上下商议来商议去，还是决定要购买一些坚固而先进的舰船。正所谓是吃一堑，长一智啊。李鸿章通过那些熟悉的英国官员做中介，进行几番磋商，多次派人到英国考察，看设计稿，看小样，议价，订货，等等购买舰艇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手续都完备之后，最后议定要购买排水量为360吨，装有11英寸口径，重26吨大炮的军舰2艘，以及排水量440吨，装有12英寸口径重的38吨大炮的军舰2艘。这是一共4艘军舰呢。1876年6月24日，有几位英国皇家海军的资深舰长驾驶了2艘360吨的战舰，经过了万里风浪的考验，终于抵达了天津的大沽口啊。李鸿章协同其他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验收。第二年呢，2艘440吨的战舰也由英国的舰长驾驶着进到了大沽口。李鸿章对新购的战舰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啊，向朝廷上奏说，所有的炮位、轮机、器具等等部件均属于精致灵敏呐、啊，并且给这几艘新购的战舰起了名字，分别叫龙骧、虎威、飞艇、侧电，象征着勇武跟速度啊。后来李鸿章又主张陆续购买了镇北、镇南、镇东、镇西、镇中、镇边等等舰艇，还由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自行制造了不少的船舰，有的是仿制了英国、德国最先进的巡洋舰。北洋水师总共拥有各类舰船是25艘，由丁汝昌任提督，舰长和艇长则全由保送留英回国的学生或者清朝自己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担任。李鸿章在购船和造船时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号称精明啊。一方面他在议定购船章程的时候做到了价廉物美，另一方面是他想让北洋水师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购买炮弹的时候出现了劣质口径不符的现象，这炮弹跟那炮口的口径标准不一样，这为北洋水师最后的覆灭留下了祸根呢。这时日本海军听说了中国清政府。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

0: 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

0: 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港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 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9: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7: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8: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0: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 我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

0: 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带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带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

0: 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台交友联谊活动融合田园观光、趣味互动、特色市集、夜间游玩等多元业态，在为青年搭建交友平台的同时，持续集聚人气，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潜力。七夕到来之际，在天长市仁和集镇的世外半山农场，一场名为“青春有约，地久天长”的联谊活动正拉开序幕。来自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3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于此，双人穿针乞巧、七夕投壶、鹊桥诗词抢答等七夕主题互动游戏轮番上演，青年搭档协作，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闲暇时分，青年结伴逛各个特色集市，选择葡萄礼盒、非遗手作、特色小吃。在活动现场，当地还将七夕与公益集市、葡萄展销、美食街区、非遗文创相结合，持续为乡村引流聚客。天长市借助传统节日七夕的流量，串联采摘、市集、演艺等多重业态，持续聚拢人气，带动葡萄美食文创产品销量持续提升，释放乡村消费活力。明光台周佳佳、赵杰报道，8月16日晚，明光市首届乃绿波诗词飞花令大赛个人赛圆满落幕，决赛在琵琶齐奏、打起手鼓、唱赞歌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序幕。巅峰对决扣人心弦，选手们沉着应战，对答如流，佳句频出，充分展现出深厚的诗词素养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热爱。经过多轮精彩交锋，来自明光市第三小学的林思涵凭借出色发挥摘得本次个人赛桂冠。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我市广大诗词爱好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切磋的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诗词的关注与热爱，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

与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